0: 往高架方向，目前看到也是有大量的汽车在排队等候，大家请注意好安全。东吴路路段上，在滨水的路口附近，车辆积压，目前也比较多。有的往西方向，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黄山西路在七里店铁路桥附近，也是通行节奏较为缓慢，大家请保持耐心，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过阳中出口4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4: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3: 我是朱一飞。
1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6: 来喽，
1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6: 哎，删删删删。
1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9: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3: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5: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3: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5: Enjoy life every day，
3: 享受生活每一天。
9: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节气。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作息上啊，咱们要顺应节气，收敛阳气，坚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损耗肺气。日常呢，咱们要多出门，傍晚散步，那么舒缓秋乏烦闷的情绪，避开正午高温出行。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
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9: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七至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出行的路上如果发现

0: 所谓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小视频，事实真的如此吗？为此，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文英勇介绍说，九寨沟的碧水翠海钙华蝶豹是历经亿万年沉淀形成的珍稀的生态景观，极其脆弱敏感，所以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因此呢，所谓的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说法，完全是脱离科学依据的不实信息。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的悬浮物以及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等这种光线像红橙蓝红橙黄等等长波长光是容易被水体吸收的，蓝紫等等像这些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那么湖水因此会呈现出鲜明的蓝调。接下来咱们关注到最近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刑侦大队联合这个潘黄派出所等等雷霆出击，成功打掉了一拉车门的盗窃团伙。七月下旬以来潘黄派出所也是相继接到了辖区群众报警，称停放在路边停车位及地下停车场内的爱车，一夜之间车内的现金香烟等财物都不翼而飞了。民警随即展开了勘查和摸排工作，发现这几起盗窃案件竟然是同一伙人所为，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以及落脚点，一张无形的法网正悄然收紧。盐都分局刑侦大队立刻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成功地将五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最近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奸诈群众外出谋生，利用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30000家门店，年创收也是超了240亿元。但是呢，各地门店的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品牌矛盾也在逐步的凸显。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商标处于无效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美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立秋来了，很多人呢已经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夏天熬夜吃辣吹空调，耗伤了咱们的津液，也导致现在的嘴巴干喉咙干痒，牙龈肿痛，喉咙不舒服的这些情况出现。想要滋阴润燥，不妨从早餐开始，咱们可以把鸡蛋换成鸭蛋，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专家表示鸭蛋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来补足身体耗损的津液。使用频率呢，每周2到3次，每次最多一个连续吃不要超过3天，停2天可以再继续。这样呢，既能滋阴，又不会因寒凉过度伤身。那么鸭蛋呢，凉是性凉的脾胃虚寒的朋友直接吃就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所以呢，专家也建议生姜温中散寒，那么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做菜或者是做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上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正好去中和这个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胃。此刻是早间的8:16，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

0: 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4: 我是王云深。
5: 我是吴一彤。
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8: 我是普金瑞。
9: 我是朱一诺。
10: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9: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2: 知道了，爸爸。
1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

0: 那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平数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和联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学府路在焦山路口附近，目前呢依旧是车辆大排长队，往高架方向汇入车辆目前看到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在路口有积压情况，在高架匝道附近啊，大家也请仔细观察，谨慎慢行。关当桥路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聚集，双向呢有缓行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孟溪广场转盘附近情况呢，目前有一些好转，但是孟溪路
5: 发展前景和岗位需求，来推动高效、深度的融合。
6: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戴卫东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下旬，实现全市各板块、重点产业链、各类创新主体全覆盖，累计参会人数预计将超过2000人。
7: 密集举办经营创业大赛、百校房企及校际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金山英才创新创业人才主题沙龙、高层次人才项目路演等系列活动，搭建起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的快车道。各下市区园区将立足自身的主导产业，举办科创人才大会、校际协同交流会、双招双引对接会等配套活动，实现一板块一主题、一产业一专长，凝聚全市创新合力。
2: 再来关注到，眼下正值暑运高峰，高铁镇江站客流密集，列车运行与站内空调等设备，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围绕着铁路用电保障，最近啊，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通过加密巡检频次、24小时在线监控等措施，全力护航铁路用电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供电人员来到高铁镇江站附近开展线路带电检测。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惠玉祥：
9: 今天我们对高铁牵引站110千伏电缆线路开展带电检测，依靠环流。

0: 徐放、回路电阻等多项检测手段，及时消除设备潜在隐患，保障高温重载下的可靠供电。
1: 在高铁镇江站配电房内，供电人员与车站电工共同对高低压配电装置、应急自备电源、冷却系统等关键设备进行深度体检，确保各电力设备稳定运行。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任展硕：
2: 高温用电高峰，我们协助高铁镇江站对站内用电设备进行特巡特护，并协助车站做好负荷调配与应急保障工作，让广大旅客在暑期出行期间更便利、更舒心。
3: 眼下正是鸡头米大量上市的季节，在丹阳市银陵镇蒯庄村鸡头米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殷香发回的报道。
4: 走进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穿着水靴穿行在池塘中，在叶片下翻找采摘鸡头米果包。种植户王国良：
5: 我是2014年种，大概有60多亩田，产量每亩田嘛达到最少150斤。
4: 王国良告诉记者，今年头茬鸡头米采收于7月中旬开启，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大约2个月。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雨水，鸡头米在产量和品质上都有所提升。种植户葛拉花介绍，成熟的鸡头米需要先敲开硬壳，再小心褪去一层薄衣，才能得到中间的米粒。目前市面上主要有机器剥壳和手工剥壳两种加工模式，价格差异明显。
6: 手工剥的是100多一百，手剥的比较嫩，机器剥的然后就是70，还有50的，还有100块钱就是3包的都有。
4: 今年鸡头米的市场收购价格较往年有所回落，农户们的整体收益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基地正在积极对接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种植户王国良：
5: 以前嘛，我们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的，但是现在行情价格跌下来了，现在嘛大概从6000多块钱到7000多左右吧。
3: 今年的8月1号到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了蒋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普义诊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室产科儿科的医护人员为新手妈妈开展了围产期专业评估，并详细讲解了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和护理实操要点。市民牛女士：
8: 我觉得母乳喂养的话，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的恢复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子宫腹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宝宝来说，母乳应该会给他提供更多的这个免疫，然后还有就是相对于奶粉来说，可能会对他来说更好消化一点。
7: 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陈林告诉记者，母乳是最契合婴儿生长需求的理想食物，包含6个月内婴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成分，并且母乳中含有大量抗体、免疫细胞等免疫活性物质，能有效增强宝宝的免疫力。他建议母乳喂养的最佳周期是6个月以内，保证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后需要及时添加辅食。
9: 辅食添加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样到多样，根据宝宝，哎，他吃的蛋黄吃的蛮好的，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米糊，增加一点蔬菜泥，那么就从简单的饮食过渡到一些复杂的辅食。
7: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袁道提醒，在母乳喂养过程中，如果遇到急性乳腺炎等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10: 假如说这一次他突然发热了，母亲或者什么呢，乳腺发炎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评估一下，评估以后根据他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可以进行母乳喂养。
1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3: 点这个。对了，真棒， 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3: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今天呢是立秋节气啊，昨天上午润州区金山街道银江路中心社区开展立秋主题活动，引导辖区居民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立秋知识讲座，从立秋节气的特点到啃秋等传统习俗的由来，还介绍了不少中医养生知识。随后活动进入啃秋环节，大家在趣味吃瓜活动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社区居民徐耀然：
2: 西瓜很甜，我们吃得很开心。
1: 银江路中心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刘露：
3: 接下来社区每个月也都会安排义诊进小区，免费给老人测血压血糖，做基础体检，还会开展仿诈讲座、智能手机使用小课堂，教老人怎么视频通话，怎么线上挂号，解决老人用手机难的问题。我们做这些就是希望老人能在社区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最近团市委公益暑托服务市级示范班的小朋友们迎来了一节特别的科学课，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制作电风扇模型，在动手中探寻科学奥秘。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电风扇是利用电能、机械能以及自然能相互转化的原理，电机通电后带动扇叶高速转动。
5: 课堂上，老师从电风扇为什么让人凉快这一问题切入，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把科学原理讲得通俗易懂。随后，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组装，亲手制作电扇模型。学生卢子晨：
6: 今天我才知道风扇不会制冷，但是吹出来的风能够加快汗水挥发，身上就会变得凉快。然后我们跟着步骤接线、装开关、固定电机，亲手做出小风扇，特别有成就感。
5: 团市委公益暑托服务市级示范班象山点志愿者孟德仁：
7: 风扇的模型虽然很简单，但是它能锻炼孩子动手接线的能力，也能让小朋友们直观感受电路与电机的运作，在实践中激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轻松掌握基础物理的小知识。
0: 连日来，我市持续晴热少雨天气，高温与气象干旱叠加。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正向华东沿海逼近，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市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雨桐的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逐步靠近我国华东沿海。根据最新路径预报，台风预计9号前后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西偏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快速衰减。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琴介绍，对我市来说，受外围云系波及，10号左右为本次风雨影响峰值时段。
2: 从目前看，最大的阵风可能会来到这个7到9级，同时也会伴有一些这种中等强度以上的这个降水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吧。
1: 自出门以来，我市持续晴热无有效降雨，区域内已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
2: 的这个风雨影响，一方面的话是对我市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会有所缓解吧。那么基本上在它影响的期间，我市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这个30度左右，会让我们这个气象干旱得到一定的缓解。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至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依旧在35到36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啊，有雨的天气，各位出行带好雨具。好，要结束我们本周的节目了，杨培安的这首歌《有你有明天》送给大家，我们下周节目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短时阵风会达到7到9级啊。今天最高气温也会有35到36度，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同时要备好雨具。市区路段上看到学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江山路路口附近稍显忙碌，不过整体通行有序。东吴路路段上在江滨新村路口附近呢，通行还是稍显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孟西广场转盘看到情况呢也是恢复的不错的，道路通行有序。孟西路路段呢有道路施工，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
2: 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
4: 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

0: 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

0: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
1: 这个做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冯新冯律师。欢迎冯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早上好。
3: 欢迎冯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陈女士留言反映，她在7月14号呢是通过大麦网想要去抢购汪苏泷演唱会的门票，当时距离放票呢只有8分钟的时候，他说大麦 APP 界面呢是突然跳出洛天依演唱会680元的这样的一个档位的票源弹窗，因为当时抢票倒计时紧张，页面呢突发切换，那么陈女士来不及分辨，就误操作完成了付款。付款之后呢，陈女士立刻是察觉到购票有误。他第一时间是联系到平台的客服，提交了退票的申请，但是被平台以系统运行无异常为由给拒绝了。陈女士认为这个误购的这个票啊是洛天依演唱会杭州站的第二次开票，按照退票规则，如果陈女士要主张退票的话，需要收取30%的手续费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来看啊，根据陈女士所说，她在抢票倒计时高压的场景之下，因为大麦 APP 突发的弹窗导致了页面切换，误购了洛天依演唱会的门票啊，这个呢不是他本意想要购买的汪苏泷演唱会的门票。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就构成民法典当中所说的重大误解？那么平台只是以系统运行无异常、订单页面显示商品名称为由，否认自身界面设计缺陷或者弹窗干扰，是否就阻断了陈女士行使撤销权并且要求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权益呢？那么今天呢，请我们的冯律师为陈女士来分析一下。冯律师，
4: 首先针对第一个，它是不是构成重大误解？那我们首先要知道重大误解是个什么意思，对吧？那这个重大误解呢，是我们民法典第147条，说是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在我们这个叫最高院关于民法典总则若干问题的解释里面会说了，叫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等这些产生认识错误。然后按照我们就一般的理解，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的话，那么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认为是重大误解。那如果是重大误解，那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撤销这个合同。
3: 那从您刚刚解释来看，陈女士好像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认为她是不是就属于重大误解呢？因为他本来是要买汪苏泷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因为他提到了这个大麦 APP 突然的一个弹窗，让他误购了洛天依的演唱会的门票，那确实和他预期想要买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场次，一场演出，这个您认为是符合民法典的这个重大误解吗？
4: 我认为呢，这重大误解呢，从形式上来看呢，是的确是有一些符合的条件的。但是它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个性质和程度的问题。首先要看它东西买错了，这是第一个，这是客观行为。第二个，

0: 因果关系就是我在抢票的时候人很紧张嘛，然后突然跳出来一个弹窗，那我以为可能是那个购票的那个弹窗，我就直接点了。那么它这个紧迫性呢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所以呢它可能就会基于这个弹窗跳出来，可能是不是就是我要买票的东西一个错误认识，去买了一个错误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是有可能就要构成重大误解的。但是这是从他说的那个角度来看，那么作为法院呢他也要看，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是已经尽到了一个注意的义务，对吧？如果说假设这个有这个弹窗跳出来，那么有些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把弹窗给关掉，对吧？那么这个弹窗是不是对你进行了迷惑，这个就是一个法官的自由心证了，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可能不利的一面，就也有可能不被认定成这个叫重大误解，
1: 就是是否最终能够认定为重大误解，它其实是需要一些举证和判断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平台方是不是可以单方面的以系统运行无异常或者是订单页面已经显示了商品名称为由来否认它的这个界面设计或者是弹窗干扰了我们陈女士的一个购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阻

0: 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那么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听众陈女士她遇到的在大麦抢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误购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纠纷。那么陈女士说啊，她因为误购的是洛天依演唱会杭州站的第二次开票，按照退票规则呢，这个如果陈女士现在要想要主张来退票的话，需要被收取30%的手续费。那么大麦网以及主办方设定的这个退票收取30%的手续费这样的一个规则，在陈女士非主观意愿购票，门票呢也没有进行核销，并且平台目前呢还是有余票啊，应该就不属于实际的稀缺性损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陈女士是否可以主张为这样的一个退票收取30%的手续费的规则为无效的格式条款呢？冯律师，
5: 这里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讨论它是不是属于重大误解，对吧？如果是重大误解的话，就不存在这个什么无效格式了，因为可以直接撤销合同，撤销合同就直接返还，合同无效，这个就一分钱不退，一分钱都不能扣。
4: 嗯，
5: 如果说在不认定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时候就是看是否双方遵守这个合同的这个违约责任的约定。你说这个30%它一定是无效条款吧？那就看它有没有强加于消费者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义务。那么在这个，因为票这些东西啊，不管是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对吧？还有这个什么演唱会的票，它本身是一定有一定的时效性的，所以它有一些违约金呢，是合理的。而且像这种，比如说开票前多少天之内退票，收你5%还是10%、20%，
4: 它有一个阶梯性的退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5: 这个也是一个行业里面比较合理的东西。
4: 嗯，
5: 那就是它这个30%就要看了，它这30%是不是合理？它有可能不合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票什么时候买的，就是如果我这个票后面还能继续再去售，那么这个违约金这个票还能再卖，可能商家他没有损失，对吧？或者说他损失很小，那么这个时候违约金就可能会过高。这是民法典里面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说你的违约金设置过高，高于你的损失过高的话，那么法院是可以去调整，那么调整成就是损失的1.3倍，一般是1.3倍左右。
4: 这个如果消费者想要去主张的话，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呢？
5: 哎，让商家去主张他的
4: 合理性
5: 损失。哎，
4: 他的损失，
5: 商家你要说我的损失有多
4: 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就变成了商家。
5: 对，因为他要说，法院说为什么你说他30%，他不能，他可以说，他的举证责任可以很轻，他可以说，哎，这个行业惯例就这样，就大家，就其他家也这样，对吧？我买票这样，那也相当于他是举证了，或者说他去发表了，这个叫抗辩意见了。但如果法院不相信，他就说，我认为你这个30%不合理，那你商家就要去举证。我的这个损失是不是有这么多？
4: 冯律师，您也是我们消协律师团的成员律师，平时呢也在这个消协为很多消费者调解一些这种消费的纠纷啊。就从您的经验来看啊，就是陈女士她主张的现在她的一个诉求，您觉得是在这种调解层面有可能去沟通帮他去实现他的主张的吗？还是说他如果他想要去主张他的权益的话，他可能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可能只需要去直接走诉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5: 这个诉讼可能就代价太大了啊。就是我觉得呢，按照这些平台一般的做法，我是觉得这个违约金可能是有点高的。就是一般他都会把这个违约责任会提高。那么如果实际上去调解的话呢，你说全退嘛，肯定。

0: 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啊。
1: 嗯，
0: 就是
1: 因为我们觉得
0: 适当的去打个折，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从陈女士她目前我们接到的是陈女士的一个单方面的描述来看啊，就刚刚我一开始就提到的，我们认为她的误购是发生在她原先想要抢的那场汪苏泷演唱会门票的前八分钟。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您说有多么的紧迫，导致她进行误购？其实这个呢，我们觉得从生活常识来看，可能这个还是要去推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去了解一下陈女士，如果你是有当时你购票的全过程的一个录屏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是像您描述的那样啊，确实她的一个弹窗的这样的一个推送导致了您产生了重大的误解，从而影响了你整个购票的行为。这个可能我们是要去看一下，就看您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视频或者是录屏的证据。
0: 对，或者有一些同类消费者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建议您，其实您遇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向消协组织进行反映，因为比如说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消协组织，如果他们此前也收到了其他比较多的消费者反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确实啊，像大麦平台它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系统推送的情况，导致了很多消费者都发生了误购的事件，对于您的主张的解决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冯鑫冯律师来做客节目。

0: 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南京段双向91公里离西善桥收费站5公里附近的施工呢，目前已经结束，古里双向入口开通，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北辅路路段上呢，相对还是有一些忙碌的。珠峰路路段上车辆不见少，路口来往的电动车辆相对也会比较集中，大家请仔细观察。中山东路路段上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提醒大家南门大街路口附近电动车辆经过的比较多，大家在路口请仔细观察。木樨路路段上呢，也是因为有道路施工啊，通行稍微有受阻，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G2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不到路直出口2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新。另外 G2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曹山溧阳天目湖湖区附近， G3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路段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科研团队编制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近日完成了。该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我们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为月球的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新版月球地质图既是探月的成绩单，也是奔月的导航图，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再来关注，最近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北京市商务局详细介绍了服贸会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成果落地方面的核心经验与创新做法。据了解，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的参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目前，今年服贸会已有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最后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2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的大幅度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的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了市场的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的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受到金价走弱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ETF 增仓量为28.677吨，较去年同期下降66.17%。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

0: 把握先机。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河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5: 先听好消息吧。
1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5: 不错，
1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5: 什么？
1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5: 还好还好，
1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5: 啊，
1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5: 还好你们动作快，
1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杨强警官。杨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友大家好。
1: 拥堵指数下降15.38%，通行车速提升11.30%，排队长度缩减近30%。近期车友经过大石口路口会明显感觉到通行更加顺畅了。
2: 那对的，目前呢，这个我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利用这个大石口路面改造的契机，这个会同相关的职能部门，如城管、住建、规划等部门，通过优化车道取化、智能信号配时、疏通路网微循环、强化动态秩序管控等多项举措，并实现路口通行效能提档升级。特别是我们这个停车区域，在信号灯指示的情况下，可以前移的，这个提高了通行效率。放行的车辆明显增多。
1: 好，杨警官，大石口路口地处在商业核心，周边小区、学校、商铺密集，通勤还有商圈车流高度叠加，这么一个情况，常年呢是出现了常态化的拥堵。根据三方平台数据就显示，改造之前路口早晚高峰拥堵指数达到了2.34，属于严重拥堵。高峰机动车平均车速仅为每小时14.42千米，车辆最长排队有400米，拥堵极易溢出主干道，波及周边支路，造成公交线路单程延误15到20分钟。应该说，经过科学化的布局之后，目前大石口路口情况还是不错的。
2: 是的，此次呢，这个治理对路口车道布局科学优化，将各方向的这个5车道精简为4车道，拓宽单车道通行宽度。单车的通行宽度呢，略微增加之后呢，大家的横向距离可以增大了。相比而言，我们的通行效率会提高一点。同步呢，这个增设直行、左转、带渡区。就刚才我讲的带渡区，就是让有一些这个车辆原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以内的，那么这样可以提前进入带渡区，就是在不影响其他正常被放行车辆的前提下进入带渡区，这样我们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在这个绿灯放行情况下的这个通行车辆的量数。
1: 目前这个带渡区大概能停放小车几辆左右呢？
2: 大概可以提前这个大概3到4辆。
1: 三到四辆。
2: 那么这个三到四辆呢，它目前它也是一个车道三到四辆。
1: 对。
2: 那么有的直行车道，假设直行车道
1: 两股车道，
2: 就是
1: 六到八辆车了。
2: 左右的这个呀，还看我们各个这个车辆驾驶员停车的间距怎么样。可能还保持适当的一些间距，也不能过分的太拥挤。特别是我们在遇到绿灯放行的时候及时通行。
1: 对。
2: 为什么要及时通行？我提醒这个事呢，有些这个司机朋友啊，可能停下来在红绿灯的时候略微比较长一点。
1: 看看手机。
2: 可能刷手机。
1: 发发呆。
2: 对吧，一下子哎呦。没注意前面信号灯的转变，所以说造成了后面鸣号提醒啊等等一些噪音会产生，所以说在等红绿灯时呢，及时观看我们前面信号灯的变化，非常的重要。
1: 好，一个是目前这边是增设了带渡区，还有一个就是撤除了路口右转专用信号灯。
2: 这个右转的专用信号灯呢，原来是直接是专用的右转。那么我们主要这是呢，根据我们通行流量的计算，右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互相是不是干扰。如果右侧的这个通行车辆较多，如果这个它需要应该说不间断的放行嘛，如果比较少，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直行车道相比车辆的直行比较多的这个车辆的车道呢转变为这个直行车道，这样呢就方便我们。

0: 我们骑行车辆的通行效率提高了。
1: 好的，大市口路口的通行改观不是单一举措见效，而是车道优化、智能配对、路网分流、路面管控多维度协同发力的成果。从高峰拥堵指数下降、行车速度稳步提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里边，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咱们交管部门精细化治理的用心。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口要自觉遵守通行新规，不加塞、不乱变道、不随意违停，文明出行，配合管理，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顺畅路况。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要提醒各位啊，目前东吴路以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另外，镇江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的最高温度仍旧有35度，提醒车友请谨防中暑。另外啊，请谨防车辆自燃和车辆爆胎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5: 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杨强警官。杨警官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魏先生向我们要投诉滴滴啊，主要是针对于账号的问题。刚刚导播提示我们，他说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魏先生继续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是和杨警官和大家讲到了大市口路口精细化改造之后的通行变化。相信不少车友呢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道路畅通带来的出行便利。交管部门呢也是通过多措并举，啃下了拥堵的硬骨头，让老城核心路段的车流运转效率也是大幅提升。不过眼下呢，市区仍旧有部分道路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杨警官，还有具体哪些路口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呢？
0: 好的。目前呢，我们临时交通管制呢，主要是 东五路路段。东五路路段呢，主要就是从我们湘江华亭一直到孟西路这一段。
1: 嗯。
0: 目前呢，这段路口呢，原计划是到2026年8月10日。
1: 嗯。
0: 施工完毕，主要是水网管道的这个改装。
1: 嗯。
0: 那么目前呢，这个东五路这个路段呢，这个施工基本已经完成。
1: 嗯。
0: 路面的一些隔离设施啊，基本已经撤离。
1: 嗯。
0: 准备在最后的恢复交通。
1: 嗯。
0: 基本目前也差不多了，
1: 施工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当时发的这个管制的时间是到8月10号的24点，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啊。
0: 因为最后这几天呢，这个也在对路面的标志标线，进一步的巡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缺失的，如果有些这个过路的司机朋友啊，或者经常通勤的交通参与人，发现有些与原先有些出入的标志呢，可提上一些建议，到时候我们根据实际的道路情况进行适当的一些调整，或者缺失的进行这个恢复，
1: 好的，
0: 欢迎大家一些做一些监督。
1: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东五路崇文路路口目前在施工期间，是西向北高峰期是禁止左转的。另外，管制路段沿线的目前非机动车道停车泊位也是临时取消的，所以大家在停放车辆以及转弯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的。
0: 对，因为这个。平时呢，大家可能施工路段的时候，大家可能开车比较谨慎。看到了这个施工一些相关的设施已经撤除了，认为这个道路完全这个恢复了。请大家稍微这适当的注意一下。对，保持这个确认这个前方这个没有什么阻碍的时候，可以确保安全的通行。很重要的。
1: 好的，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

0: 拍下来，这个车里面这个温度大家也知道的，车子就跟氧化房一样的，里面更高，
1: 跟桑拿房一样，
0: 对吧？哎，我赶紧把车门开，呼喊这个人也没有回应。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可能是出什么事了。
1: 哦，
0: 发生出什么事了？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确保现场的安全，然后打120紧急救护电话。
1: 嗯，
0: 那么跟120说派车来了，那么我们跟120要了一个当时派车司机的电话，和进行了直通。那么告诉他准确的位置，他在什么位置，如何去行进到这个位置，那么驾驶员这个速度很快，大概用了6分多钟，就赶到了我们这个位置，同时来了4个急救人员，
1: 对他进行全力的抢救，
0: 全力抢救，那么由于这个人体重很重，那么在我们这个救护人员我们交警的配合下，用担架，把他运上了急救车，很快速的，我们当时我们在车上发现了他有一些病例，什么高血压，对吧，
1: 有一些基础病，
0: 还有一些内脏的器官，有些疾病，这个人相对比较胖嘛，大家觉得可能高血压，高血怎么是怀疑这些问题啊，对吧，那么经过抢救赶快送到我们比较好的医院，就是第一人民医院，哎，抢救室，进行了紧急联动，快速通道，进行了救治，哎，那么目前这个人呢，因为当时可能发病比较高，比较严重，这个说是什么这个病情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比较严重的，应该说当时杨警官凭着您的经验啊，去回头查看了一个情况，这一位驾驶员应该说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0: 应该说在及时的发现，
1: 及时的救治，
0: 那么说呢？当时如果这个人啊，他处在那个位置，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很多的社会上的驾驶员，一开就而过，
1: 对，
0: 他不会想的那么多，对不对？
1: 当时您描述的一个情景就是这个驾驶人他自己有一些基础疾病，而且当天的温度比较高，这也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各位驾驶员啊，夏季行车的时候谨防疲劳驾驶，谨防中暑。
0: 对的。
1: 那么温度比较高的前提之下，我们驾驶员有一方面可能会有这个中暑的情况啊，不要带病开车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车辆是不是也要注意相应的检查呢？
0: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很简单的那个案例，虽然碰撞的很轻，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个人员这么
1: 应该说严重的
0: 这么严重的一个病情嘛，对吧，继续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严重的病情，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看法去看啊，他这个人应该受自己基础的干扰性很大，可能开车的时候自己不能控制，还有气温特别高，
1: 对，
0: 有时气温高正常的人他都受不了，
1: 对，
0: 比如说有些基础病的人，还有我们一些车辆，特别是高温季节，要及时检查车辆的轮胎，
1: 对，
0: 车辆的机油，还有车辆的这个水，这个就是我们冷却水，都要检查好，特别是像这个轮胎，长时间磨损轮胎，不及时更换，轮胎会发生
1: 爆胎、
0: 自燃等等一些原因都会存在的，还有一些我们特别高温季节的线路老化，线路老化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长时间开的车开了多少年了，线路老化有时候这个线路啊，与这个车身的磨损造成了这个电路的这个金属线与车身搭接产生火花，产生自燃都会存在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呢，这个车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所以刚才这个也提到了这个案例，我们又想一想我们一些有基础病的同这个
1: 驾驶员
0: 啊，特别是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基础病，高温天还坚持开车是容易出大事，
1: 对，
0: 不是吓唬大家，交警和医院的数据都不显示，高温季节慢性病司机突发眩晕、心梗、脑梗、事故率明显升高，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病，
1: 对，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比
0: 如说你开车了，就正常的有时候人在家里面心脑血管发了，大家都知道会造成心猝死，心绞痛，急性心梗等等一些都会存在的， 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
1: 嗯，
0: 那么下面。

0: 跟大家讲一讲，告诉大家哪些危险，为啥危险，怎么防。
1: 好，那这样子杨警官，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讲一讲预防的这些知识。
0: 好的，
1: 好，稍进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啊，稍后回来。
2: 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将迎来转折，前期高温持续，今明两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6度左右，体感闷热。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9号起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凉意渐显。但随着降雨风力逐渐增强，户外需要注意防风。整体来看，高温退场，雨水接棒，出行常备雨具，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底幕。
2: 今天交警在线做
3: 踩不下去怎么办？只有硬生生的撞到前面后前面车子。一说九座快下，九座他后来我们问他，你知道你这个进出？他说我知道的。我说你知道你们这些车子开车子就注意了这些事情。
2: 那就是开 一会儿之后应该休息活动一下。
3: 哎，活动一下，对吧？有些事情感觉不对了，车子要及早的停下来。
2: 对，
3: 及早就前速，
2: 不是强撑硬撑。
3: 哎，也不是说你还开这么快，
2: 嗯，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药物影响呢？这个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这个吃了有时候会治头晕、乏力、低血糖之类的，特别是长效的，对这个高温天气的慢性病啊，视控窗口比冬天要宽得多，因为夏天嘛，都要气温高。那么重点讲一下带病驾驶最常见的四类险情，
2: 好，
3: 对吧？大家呢最有印象就是第一个，红绿灯前突然断片，高血压、脑缺血，几秒都没反应过来，会造成追尾。
2: 对，
3: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当这个高度注意力的时候啊，看到红绿灯前方的时候啊，因为你血压这个高，突然出血，那控制不了，那就造成了追尾，虽然短暂的几秒钟啊，短暂的几秒，如果在正常的通行通路上，通行的路上，可能这样还不太受影响，如果在正常通行的时候你发现这种情况，你就要找车辆的位置停下来了，开启窗
2: 帘，确保安全，
3: 要打120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或者叫亲戚来帮忙了，你不是硬撑了，
2: 对，
3: 这个第二种类就是变道方向打偏，已过这个特别会有这个眩晕、视物这个重影，这就是高血脂微循环差了。高血脂，就是眩晕、视物模糊，就
2: 视力模糊，
3: 就
2: 看东西
3: 打方向，
2: 打方向，
3: 偏到打会打偏，视力模糊了，这是高血脂形成的。
2: 好的，
3: 第三个呢，就是高速上胸口闷，胸口闷，手麻，这是心绞痛，脑梗的前兆，硬撑，如果是硬撑的话，就会撞后栏，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常规的。如果不开车啊，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个我们短视频啊之类的这个医疗的提醒，就是静止，对吧？静止或者打个电话，让自己先停下来休息啊。像你这个，特别是在靠车开车的时候，不是强撑的硬开，
2: 对，
3: 那就是靠边打双闪，
2: 对，
3: 对吧？报警，之类的问题要做出来，第四类呢，就是降糖药后的低血糖，会出冷汗，
2: 对，
3: 手抖，意识模糊，这种情况下会开车的冲出路面或者撞向护栏，对吧？那么我们先重点讲一个上车前的自检清单，这个
2: 我们要进行哪些检查？
3: 自身的检查，检查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这个交通

0: 管理部门在换证提这个驾驶员年审时候都要进行健康体检的证明提交，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不是说你眼睛不好，你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东西你控制不了，
1: 嗯，
0: 就给你发证，那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1: 嗯，
0: 对你的不负责任，
1: 对
0: 你家庭的不负责任，
1: 嗯，
0: 所以说必须要符合健康的驾驶的身体资质，
1: 嗯，
0: 那么每天呢出车前呢花个两分钟啊，做一些简单的，比如测血压，
1: 嗯。
0: 特别是血压高的人，
1: 嗯，
0: 一定要控制，
1: 嗯，
0: 比如正常血压的人，平时就没有的，
1: 这一步咱就
0: 可
1: 以不做了，
0: 那就是
1: 肯
0: 定是，时间可以期间可
1: 以
0: 放长一点
1: 啊、
0: 哦，对吧？
1: 可以，
0: 关心自己身体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么特别是高压大于160或小于100，低压大于100或小于60，
1: 嗯，
0: 不建议出车，
1: 嗯，
0: 就是高压大于160了，
1: 嗯，
0: 对吧？或者小于100了，
1: 嗯，
0: 低压或者。大于100了、
1: 嗯、
0: 或小于60了、
1: 嗯、
0: 不是过高就是过低
1: 不低对、嗯、
0: 就不建议出车
1: 好的、嗯
0: 特别是比平时波动正负20毫米汞柱的、
1: 嗯、
0: 建议休息后再复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看状态、
1: 嗯、
0: 出车前特别有些基础病的人是否头晕、
1: 嗯、
0: 头痛、
1: 嗯、
0: 胸痛手麻、
1: 嗯、
0: 视网模糊、
1: 嗯、
0: 这强制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要停驶、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还有昨晚的睡眠小于5小时的或者高温天的要降低自己的驾车强度、
1: 嗯、
0: 短时间
1: 这个就是提醒大家的不要疲劳驾驶、啊
0: 对
1: 嗯、
0: 特别是短时间比如正常人你像这个交通法规定的是4小时、
1: 嗯、
0: 要休息20分钟
1: 对
0: 那对于基础病人、
1: 嗯、
0: 或者高温季节的人那就不是4小时了、
1: 嗯、
0: 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
1: 对
0: 但我这边作为一个交警人提醒你们、
1: 嗯、
0: 比如正常人开加油高温开2个小时、
1: 嗯、
0: 你就休息休息
1: 就是自己有一种感觉、
0: 啊、
1: 你认为或者说你感觉到 哎我有一点累了我有点困了、
0: 哎、
1: 那你就要停车休息
0: 对就要迅速找
1: 不是说法律规定几个小时我一定要到几个小时啊。
0: 法律这个规定
1: 特别着急去赶路
0: 是一个正常的人、
1: 嗯、对
0: 就是完全没有基础病的人、
1: 嗯、
0: 他是一个理想化的
1: 对
0: 理想化的4个小时、
1: 嗯、
0: 他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因为每个人在太阳之下10个人站在比如3半小时、
1: 嗯、
0: 我估计可能一两个人他会就会倒下来
1: 对
0: 中暑了
1: 对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哎、
1: 好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查用药、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就是基础病人用药、
1: 嗯、
0: 刚调药加药以及漏服的、
1: 嗯
0: 要观察30分钟再走。
1: 嗯，
0: 啊，要一定要，特别是降糖药后，
1: 嗯、
0: 这个降糖药后啊，
1: 嗯，
0: 未进食的，
1: 嗯，
0: 降糖药吃过了，未进食，
1: 嗯，
0: 不要开车。一般人吃过降糖药要吃点
1: 休息
0: 吃的
1: 吃点东西、
0: 哎、
1: 嗯。
0: 第四点注意的是补水，就是人的身体啊缺水了补水
1: 嗯，嗯，
0: 不等于狂喝，
1: 嗯，
0: 哎，大家都知道，医生叫我大量喝水。你比如一天喝20什么2升水怎么3升水的
1: 嗯
0: 妈我一口气把它喝完
1: 嗯
0: 不行对吧人家都说小酌
1: 嗯
0: 小口喝
1: 嗯
0: 不断的喝而不是叫你一次性的比如一次性500毫升的冰水
1: 嗯
0: 对吧一次的一瓶矿泉水这是会造成血管的极度的收缩
1: 哦
0: 啊
1: 好的
0: 哎、
1: 嗯
0: 一定要少量
1: 多次
0: 多次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刚才注意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西亚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受放枢纽东桥枢纽路段，西亚五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附近，西亚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上新曹山天目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西亚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路段，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已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海事部门提前开展台风路径和海上通航环境综合研判。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海事部门已累计保障辖区船舶抢卸原油29.1万吨，电煤110.2万吨，各类成品油19.6万吨，为区域经济平稳运转、群众夏季安心用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同时，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193个水上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自进入四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浙江海事部门已经累计发布预警信息8.6万条，点验船舶2.4万艘，部署15艘大马力拖船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根据国铁北京局消息，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行的各项标准和要求。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的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受到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持续开启桑拿模式，电网负荷节节攀升。昨天中午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了保障充足的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作品分享，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夏天的玫瑰》。
4: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您推荐史铁生的《夏天的玫瑰》。作品呢，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入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本书中的故事或许平凡，但是却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情感与力量。史铁生通过文字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珍惜当下。同时呢，他对人性的洞察入微，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温暖与力量，获得面对生活挫折的勇气，领悟生命的真谛。史铁生在困境中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深刻问题的探索。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坚持，痛苦与希望。
3: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那么当我们提及到史铁生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又浮现出的是他的哪一部作品呢？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来听到赵雷，理想。

0: 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不可错过的高分漫画。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6 分的作品，叫做《鼠族》。这部漫画呢，几乎横扫了漫画界所有世界级的大奖，甚至啊刷新了历史，成为第一本夺下普利策奖的漫画。作者呢，也是根据自己父亲的真实的经历而改编了这样的作品。那么阿特的母亲啊，离奇的自杀了，父亲的性格呢，因此也变得特别的古怪，整个家庭仿佛始终笼罩着一层说不出来的阴霾。一直到了晚年，父亲才终于打开了心门，告诉自己的儿子，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集中营的岁月当中，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作者虽然用漫画的形式啊，把父亲那可怕的遭遇啊，如实的记录了下来，而整部漫画给我们的感官呢，其实是比较的压抑和痛苦的。但是呢，我想，很多读者呢，还是想要把这样的书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因为它揭示的是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伤疤，展现的是人类最不应该被回避的丑态。接下来的作品叫《守望者》，豆瓣评分是 9.6 分。这是唯一一本啊摘得科幻界顶级大奖，也就是雨果奖的漫画作品。它的横空出世呢，简直可以说是把漫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0世纪40年代，美苏冷战升级，核战争危机一触即发。而原本曾经四处

神作。那么作者呢，也是当之无愧的日本漫画之神。这部作品《火鸟》几乎可以说啊，是作者一生最为看重的一部作品了。前前后后呢，他是画了有34年，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在心心念念着这部作品。而《火鸟》是一个可以跨越时空限制的神鸟，不止自身啊拥有着无限生命，他的血液更加可以入药，喝下之后呢，包治百病，长生不老，所以就引来了无数人就去争夺它，并且呢，由此还引发出一个跨越了长达11年的史诗级宏大的故事。那么对于作者而言呢，这将是他一生对人类、对世界、对命运的思考全全都倾注于其中。而贪为观止的想象力还有深邃无比的哲思，也都让很多的读者目瞪口呆，谁看了都要为之而倾倒。那么我们一同记住这个作者的名字吧，叫做手冢治虫。以上就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高分漫画，但愿你会喜欢。和你来听一首歌，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来听到徐熙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爷爷的枪》。
1: 大家好，我叫徐熙，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短文朗诵《爷爷的枪》。爷爷有个神秘的铁盒子，从我出生，不，应该是从爸爸出生开始，就没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个秘密不光我知道，连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小豆子，你爷爷那个铁盒子还没撬开呢。我猜呀，里面准是藏着金条。哎呀，要我说呀，没准儿是年轻时候的情书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有一天，我找准机会，趁爷爷出门，偷偷拿出了爷爷的盒子。正当我得意地拿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展示着，哐当，一把枪从盒子里掉了出来。对，不是木头的，不是塑料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铁疙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全都吓傻了。小胖吓得拔腿就跑，不过最先哭的是朵朵，他妈妈尖叫着报了警。不一会儿，警车哇哇开进了巷子，穿制服的叔叔半蹲着问我话，可我牙齿直打架。爷爷听到风声闻讯赶来，默默捡起枪，用手反复擦拭，迎着大家疑惑的目光，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年爷爷的班长才19岁，爷爷15岁。那天的朝鲜战场，当冲锋号响起时，班长把爷爷推进弹坑，自己带着枪冲进了炮火里。后来找到这把枪时，他卡在炸弹的松树杈上，而班长，当爷爷讲完，在场的所有人都出奇的安静，比见到这把枪时更安静。从这一天起，每年的清明，我们这个小院里的所有人都自发的去烈士陵园祭奠，当然还有爷爷。

0: 抱着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那把野夜的枪。一杆旧枪，一段峥嵘往事，先辈们用血肉守护家园，我们应当铭记英雄，把这份滚烫的家国情怀永远传承下去。
1: 好，再一次谢谢徐熙同学的分享。我们的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叶贝，时光牧童。

0: 哎，不对，
1: 沈慧欣和妈妈再次视频。
2: 离婚？为什么？
3: 你跟我爸当年也没有什么小三儿、家暴、出轨这些事儿，你们俩为什么离婚啊？
4: 据我所知，你也从来没有把我和沈鹏当成你的人生榜样啊。
2: 现在把我们扯进来干嘛？
3: 我就是打一个比方。
2: 没这个比方。
4: 我和沈鹏那是因为当年结婚太早，太年轻了。你当初要结婚的时候，这些话我们可都是跟你说过的，你就没听。
2: 你现在你要离婚了，把我们拉出来打比方了，你讲不讲道理呀？
3: 哎呦，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了正经事儿，你好好度假吧啊，问老白好。
5: 嘿，这一次Selina。
1: Selina 实在不放心沈慧欣沈江川离婚的事儿，立刻打电话预定了回国的机票。
5: One way ticket only. Yeah.
1: 上午，沈江川一觉醒来后发现家里静悄悄的，沈慧欣睡觉的房间里没人。
6: 糖糖，
1: 糖糖的房间里还是空无一人。此刻，李宇文、蒋静和沈慧欣带着三家的孩子在早教中心看书、玩玩具、做手工。
0: 宝贝，再玩十分钟，咱们就得回家写作业了啊！
1: 沈慧欣看着糖糖，想起了沈江川和他吵架时说过的话：“
7: 你想想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啊？说到底是因为那天豪姐突然请假。”他要不请假，他去接了孩子，我七点之前就能回来，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说别找那种家庭负担重、没事老请假的阿姨，你不听啊？
1: 沈慧欣转脸问李宇文：“
3: 李希爸爸，
8: 嗯，
3: 你们找到合适的阿姨了吗？”“
8: 没有，李希妈妈还是不放心保姆带孩子。”“
3: 为什么呀？”
1: 李宇文起身在蒋静的身边坐了下来。
8: 其实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找过保姆。那会儿我还在历史出版社工作，所以白天都是保姆带孩子。
3: 嗯，
8: 但是后来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保姆为了自己多赚钱，趁孩子睡了觉就去另外一家。
3: 妈呀，也太缺德了吧！
8: 董思佳都快急疯了，我们马上就辞退他了。
3: 必须得辞，这种人怎么能当保姆呢？
8: 人是辞了，但是从此心理阴影也留下了。从那次以后，董思佳又再也不肯让保姆带孩子。嗯，
3: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个事辞职的？
8: 他还担心，我特别理解，我就力所能及的让他安心点吧。
3: 哇，那这份安心代价可不小，你一个堂堂历史系大才子天天在家带孩子，很可惜啊。
8: 这也没什么可惜的，都是为了孩子。
3: 嗯，
8: 再说论挣钱我确实不如他，我也搞历史的，怎么挣得过搞金融的呢？我们原单位好多人都在为房子发愁，一套郊区的房子都买不起，而我不已经住在寸土寸金的金融街了吗？
9: 妈妈，我想看会儿书。
3: 可以，就在这个屋子里，不准出去啊。
8: 我先走了
3: 啊。去哪里？
8: 带李希上钢琴课。唐老妈，
3: 哎，
8: 我带李希上钢琴课啊，你们先聊着。
3: 好好，
8: 来，李希来。
1: 蒋静和沈慧欣对视了一眼，走过去坐到他身边。
3: 还在为那事儿自责呀？
10: 后怕。我做了好几天噩梦，上班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老是担心肾脏会丢了。虽然是盛江川的责任，但是确实是我给他打电话，逼着他去接孩子。我现在已经想清楚了，今后所有关于糖糖的问题，我都愿意做出让步，不想跟他较那个劲了。
3: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这事儿沈江川肯定也特别自责。以后呀，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1: 这天，白小瑞在办公室里教训新来的员工。
11: 小刘啊，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人生就像是耍杂技，你不可能接住所有的球，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哪个是水晶球，哪个是橡胶球。
6: 可是，这耍杂技，不就得全都接住吗？这要接不住了，不就演砸了吗？
11: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抓不住重点呢？重点不是杂技，是球。我是说，像同学聚会这种事儿，它就是橡胶球。再说你刚毕业多长时间啊？什么聚会啊，还得请假去？只有工作才是水晶球，懂吗？
6: 不太懂。
11: 看好啊！不是，不是，你把它放地上，你松手，你看它会怎么样？看到了吗？同学聚会少去几次也不会怎么样。橡胶球皮实着呢，但是工作可就不一样了。不，你这你怎么不接呀？你，
6: 沈总好。
11: 师哥，
1: 沈江川走进来，捡起地上的水晶球。
11: 师哥，
12: 不是已经让你扔了吗？
11: 我没舍得扔，我想着交交新人也挺好的。不过这些年轻人是真不好带，也不知道 HR 是怎么招的实习生，
12: 居然没碎。以为很脆弱的，没想到这么结实；以为很结实的，没想到一碰就碎了。
11: 怎么了，师哥？你怎么突然这么伤感？
12: 没有，那个，对，我那个出差单你帮我填好了吗？
11: 填是填好了，但是你一次去这么多地方，家里怎么办？
12: 投资公司不养闲人，现在不满世界的去找项目，那很快就得去找工作了。

0: 谁？王总，给我出去！霍总，我现在就知道，咱们如果再拿不到项目，就全都饿死了。就咱部门，都得让人团灭了。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1: 我这不在想吗？后台没人家硬，厂也吵不赢。
0: 硬的不行，可以来软的。
1: 合着您问我半天，李总。
2: 是想跟他服软啊？
3: 我霍连凯从不跟人服软。我说了，换个打法。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现在看，化敌为友，套套近乎，也许能行。
2: 此刻，李小田正在电脑上和妈妈微信。
4: 上次相亲你怎么没来？ 之前相亲那几个你都没看上吗？你这相亲要么不去，要么看不上。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你这岁数不会还想着白马王子吧？你醒醒吧，那都是童话故事里的人，实际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上次跟你相亲的那个人我看就不错，可是你呢，吃个饭非得作妖，给人家 AA 制，人家以为你没看上他，结果下午就和别人相亲去了，然后还成了。你说你气不气人？
5: 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这么各色呢？
2: 李小田立刻回应"各色"错别字儿，李妈妈彻底无语。
6: 李莎在电脑上看到有趣的视频，马上招呼沈慧星："过来，给你看东西，看我，可逗了。"
2: 看项目呢，项目不着急，我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你看，我来，我来看。
7: 李莎看了沈慧星一眼，戴上耳机继续看视频。李小田正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微信视频铃音响了。
2: 妈，干嘛呀？我上班呢。
7: 上班，你总是用上班来搪塞我。你既然在上班，你怎么会有时间给我挑错别字啊？
2: 你既然有时间，你就应该去相亲。妈妈给你一个一个的介绍，你呢，要么是不看，要么是根本不回音。哎，妈妈辛苦吧，我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7: 我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回？一句都不回。
2: 不是我不给你回，是现在你打字太快了，我跟不上你的速度了嘛。当然了，我是谁啊？ 我每天呢就给你张罗相亲的事情，差不多都要打一篇小作文，我不快谁快？
7: 李小田没想到，霍连凯拿着两份方案就站在门外。
8: 妈，我的事情就别操心了，行不行？你有这功夫，你出去玩一玩啊，跳跳广场舞，
7: 跟朋友出去旅游，玩一玩，多好啊！
2: 我当然想去了，我当然想去跳广场舞，我当然想出去玩了，但是你给我这个机会了吗？
8: 我就问你啊，阿发奶奶给你介绍那个，你去看了吗？还有刘阿姨那个。 你去看了，但是看的结果你告诉我了吗？告诉我了吗？没有。你现在这个年龄就是要广泛撒网，重点培养。你就告诉我，你到底什么时间有空？ 哎呀，妈，我的事情你就甭操心了。
7: 真的，
8: 我相信未来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我的。
2: 我相信，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人是谁。
8: 阎王爷，
9: 妈，你现在有点调皮啊。
8: 霍连
2: 凯见有人注意到了他，立刻敲了敲门。
9: 谁啊？你们还不去开会啊？王总都等着呢。
8: 什么会啊？
9: 这么重要的会你给忘了吗？难怪王总都生气了，说你最近心思没放在工作上。你是把公司当婚姻介绍所了吧？
8: 啊，这个，对对对，妈妈，我有个会。
9: 去吧，开会，上班，再见。你快点了，都等着呢。
8: 那个开会迟到就扣奖金，没准王总还让你当众做检查。啊，喂，
2: 行了，别演了，挂了。哎，
9: 就像你这种女强人，也会让妈妈逼婚呢。
8: 我这算不算是给你镀了一金？
2: 偷听我打电话。 沈慧星一愤愤地看着融资方案。 李莎还在不停地玩手机。

0: 沈慧欣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李莎却放下手机在电脑上忙了起来。沈慧欣见大家仍旧在埋头工作，忙问邻座的李莎：“
1: 李莎，啊，6:35了，已经下班了，大家怎么都不走啊？
2: 可能大家都没忙完吧，要不你先回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1: 拜
2: 拜。”
0: 霍连凯还坐在李小田的办公桌前：“
3: 霍总，您在我这儿东拉西扯也半天了。”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4: 这不是偶然间发现咱俩有共同点吗？很值得聊一聊。
3: 什么共同点？没发现呢。
4: 你是不是不婚主义？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也是，真的。就我们家里逼婚的那套法子，我现在说出来都令人啧舌。我妈这个人，从我回头再跟你说吧，反正。我就是不打算结婚，我这辈子也不准备结婚。我的概念就是结婚在经济学。
3: 霍总，您的那套结婚亏本论呢，我听过。
4: 啊，
3: 咱俩不一样，所以也没什么可交流的。您看，您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不陪你闲吵了。
4: 哦，忘了，我们部门下班早。哎。要不然晚上咱俩吃个饭，边吃边聊。
3: 霍总是这样啊，我这个人呢，首先不爱在外面吃饭，其次不爱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吃饭，不好意思。
4: 我们是不婚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很坦然的和异性接触。你看我就不轻易的拒绝别人的邀请。
3: 是，看出来了，来者不拒吗？
4: 不是我在这方面我还是挺正经的。
3: 哦，那没看出来。
4: 拜拜。
0: 霍连凯无趣地离开了李小田的办公室，李莎一直在默默地等着。她一见严雨涵走过来，立刻站起身。
2: 哎，涵姐，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文件，用不用再让董总签个字？
5: 不用，这样就行。
2: 哦，
5: 沈慧欣人呢？
2: 走了呀。
5: 走了？
2: 不到6点就开始收拾东西，1到6:30准时走人了。
5: 你没跟他说说规矩啊？
2: 我说了，可人家没搭理我，拎包就走了。第一天上班就敢第一个走，可见不是一般人啊。
0: 沈江川推着行李箱来到魔豆科技，他发现办公场地杂乱拥挤，衣服就晾在楼梯的扶手上，还有人在沙发上睡觉。黄金嘴里吃着东西，一抬头喜出望外：“
6: 郑总，你怎么来了？怎么还拎着箱子呢？”“
7: 我出差刚回来，顺路过来看看你。”“
6: 啊，哦，您请坐。”
8: 起来了，起来。
9: 哎，困着呢，才睡。
8: 我知道，你起来换个地儿睡。来人了，快。
9: 谁呀？
8: 贵客，快点。
9: 快一点。嗯，
8: 快点，快
6: 点。哎，这盛总您坐这儿。
7: 这办公室是一个公司的门面，是不是也得收拾收拾
6: 啊？主要是平时也没什么人来，今天我不知道您来，要是知道的话我就找人打扫了。您是下飞机就过来是找我有事儿吗？
7: 啊，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听我们公司的财务讲说，你们公司财务的事儿都是你亲自来跟他对接。
6: 对啊，财务方面比较敏感，我自己来处理。
7: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6: 7个人，都是我的同学学弟，IT 男。
7: 谁负责发工资？
6: 我呀。
7: 谁负责考勤呢？
6: 我呀。
7: 那房租水电这些杂事儿谁负责？
6: 我呀。
7: 打扫卫生不会也是你吧？
6: 不不不不，我们轮流打扫，还按大学宿舍时的分工。
7: 你知道我为什么投你吗？
6: 其实我一直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听说你们最先看好的是丁平山啊。
7: 因为你足够专业，你是 VR 游戏领域里的顶尖人才，而不是一个财务兼人力资源兼清洁工。 所以我主张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干，这样才能达到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你不会连办公室都没有吧？
6: 有，有。那我在那屋。
7: 这是办公室啊？
6: 啊，对，
7: 看着像仓库似的。
6: 您请进。程总，您坐这儿。
0: 黄金把办公椅擦了又擦，然后自己搬过一个床头柜坐下。
7: 你呀，先得找个财务，因为他管钱肯定比你专业；再找个清洁工，因为他打扫卫生肯定比你们打扫的干净。
6: 盛总，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招这些人很麻烦，还得面试。
7: 不麻烦啊，你找一个猎头公司给你推荐一个靠谱的人力资源，剩下的事儿让他管
6: 啊。啊，是。这样一来啊，就成本就会增加了很多。您喝水。我觉得创业就得苦一点，不能乱花钱嘛。
7: 省钱没错，但是该花的得花，你不能太抠。
6: 我同学也说我一分钱能掰成八瓣花。
7: 所以啊，不要算那些小账。你记住，你最大的资本是你的才华，不要把你的才华浪费在那些琐事上，要把你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刀刃上，去攻克那些技术难关，这才是你应该做的。集中精力办大事儿，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你的才华变现。
6: 我明白了，盛总，你知道我们这些搞技术的情商比较低，对经营管理更是一窍不通。我特别感谢你帮我理清思路。
7: 你情商低吗？我看着很高啊，都知道给我戴高帽子了。
6: 没有，我是真心的。您看，在曹总根本不看好我的情况下，还坚持帮我争取到了投资，现在又手把手的教我经营管理，我真的特别感激，以后还想多跟您请教。
7: 这不已经开始合作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
6: 行，那我以后能不管你叫盛总了吗？显得远，我管你叫哥。
7: 行，那我先走了。哎，
6: 别啊，我请你吃个饭再走吧。
7: 哎，今天不行，我这马上还要再出差呢。
6: 啊，刚回来就又要出差啊？也不回家住一晚。
7: 干投资的不就这样了？我订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走了啊！哎，
6: 我送你。
7: 记住我说的。
6: 哎，我记住了。
0: 李小田正在办公室里看材料，霍连凯过来敲门。
10: 李总，
11: 你怎么又来了？你这没点别的事要忙吗，霍总？
10: 我回去思考了一下，我之前确实是犯了一个瞎忙活的错误。只顾着低头拉车，却忘了抬头看路。要不是李总为我悬崖勒马，我这车可能早就翻到沟里去了。
11: 霍总，你要是想继续磨叽这评估的事儿呢，我麻烦你请回吧。啊，我跟你说过100遍了，你回去好好看看公司的评审条件，你再来找我行吗？
10: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呀。之前咱俩在这方面肯定是有些误会，我承认责任全在我。一是我来到这个公司呢时间比较短，二是我手下那几个干将太年轻，真的，所以我想，
11: 所以想让我给你开绿灯？不可能，年轻不是理由，没经验也不是理由，
10: 都不是理由。我也不是让你给我开绿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想请你到我们部门去做个讲座，带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给大家上上课。
11: 上课？霍总，您按的又是什么心呢？
10: 课后如果我们的工作效率上去了，你们的工作量就相对下来了。
11: 那得王总同意。
10: 王总让我不打好招呼。现在就等你点头，你说什么时候合适，我马上安排。
11: 那王总同意了，那就这两天吧，你安排吧。
10: 那就今天晚上。
0: 霍连凯说完，抬屁股就走人。
11: 进。
0: 李小天觉得自己似乎被霍连凯算计了。很快，霍连凯回到办公区。
10: 有个通知啊，今天下班以后谁都不许走。我请了风控部门的李总过来给咱们部门上堂课。
12: 是吧？
10: 什么态度？
6: 不是，上课他讲什么呀？
10: 管他讲什么，你听着就行了。把脑子都给我带上啊！ 充分的了解风控的标准，所以有不明白、不理解的，一定要问。
2: 又加班。
0: 明宇眼珠一转，跟进了办公室。
6: 哎，霍总，霍总，进我们套上了。
10: 我就是要利用这次机会，拉近我们和风评部门之间的关系。既然他给咱们上了课，那就是老师啊。哪有老师总刁难学生的呀？
6: 明白了，交给我，我看着他，一个都不会少。
0: 天渐渐黑了，严雨涵走进董思佳的办公室。
12: 林小婷要去给霍连凯部门做培训。
2: 对啊，听说是霍总特意去请李总给他们上课的。
12: 看来这事不准备再打了。霍连凯这个人倒是能屈能伸，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都开始套近乎。
2: 董总，要不咱们也请李总给咱们上课呀？
12: 用不着，这不是有顺风车吗？你打听一下他们定的什么时间，咱们部门也去，叫上那几个新来的都学习学习。
2: 呀，他们定的就是今晚，马上开始了。
12: 走吧，都去凑凑热闹。
2: 哎，来来来，大家一起去大会议室参加培训啊。
12: 沈慧星人呢？
0: 李莎立刻接话，
13: 他呀早走了，
12: 还有急事儿？
13: 那不知道，反正天天一到六点半就准时走人，坐到旁边都不用戴表。
12: 天天？
13: 对啊，天天这么着急回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天天都有事儿。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气温是26-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朔放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20多名中学生走进镇江博物馆，在数字一大初心之旅 VI 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历史，感受信仰力量。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最近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是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该标准一共是规定了近300项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的热处理术语定义，是全球钢铁、汽车、航空航天、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行业开展技术交流、产品检测、贸易互认的基础通用规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已经于今天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同时截止到今天8点，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上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数进入到安全避风水域。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实施袭击的枪手学生已经身亡。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是158日元，但是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有一位43岁的张女士，她表示啊，最近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4公分的子宫肌瘤哈。但她说啊，平时没什么症状。那么现在比较纠结的问题啊，就是这到底要不要手术哈？能不能继续观察？哎，观察到什么样的阶段就必须得切了呢？啊，关于这样的很多的问题哈，毛医生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首先我先讲一下张女士啊，不必紧张。一般肌瘤小于5公分的话，如果没有一些不适症状，例如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呀、贫血呀、痛经呀，包括尿频、尿急、便秘或者下腹坠胀啊、腹痛这些症状，暂时是可以不需要手术的啊。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啊复查一次超声来观察一下，暂时也是不需要吃药的啊。至于到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我们要是一个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关注自己有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啊，特别是有月经量的增多呀，有的人出现了一个经期的延长，甚至出现了一个重度贫血。第二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压迫症状，出现了有的人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不畅，甚至有的压迫了直肠以后出现了个便秘呀、腰底部的持续疼痛，或者是肌瘤短期内的疯长，半年长大于2公分的，或者是高度怀疑它有恶变了。第四个就是如果说考虑肌瘤变性了，出现剧烈腹痛了，这些就要考虑要去手术做。
0: 所以不需要太紧张，就是动态观察就可以，是吧？
1: 对的，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女性会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子宫肌瘤，它呢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小麻烦啊，时不时会给咱们女性的这个生活哈、增添一些慌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子宫肌瘤哈、希望咱们女性朋友都能够心里有数，健康无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1: 子宫肌瘤它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和少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组成。
0: 那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病率很高，多见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女性，可发生于子宫的任何部位。大多数的子宫肌瘤的患者没有症状，多数都是在体检中发现的。体积的大小相差悬殊，小的仅有米粒大小，也有的大的都有妊娠足月子宫那么大。常见的症状有一些异常的子宫出血，腹部有包块或者周围脏器出现一些压迫症状，也有的人会是因为不孕或者流产查到了子宫肌瘤。
0: 是的啊，一旦说到这个肌瘤哈，就很多人可能会这个谈瘤色变哈。那这个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那么可怕呢？
1: 其实子宫肌瘤，一听到子宫肌瘤，一听到肿瘤，很多人可能就会惊慌失措，比较害怕，急急忙忙的想要去切除。其实也有的人是因为子宫肌瘤发生了重度贫血或者尿出瘤，或者是还有硬撑着不肯去医院诊治的。子宫肌瘤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肿瘤，恶变率极低，不一定需要手术，需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还有积极治疗。
0: 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特别是在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女性哈，那为什么啊会长这个子宫肌瘤呢？
1: 子宫肌瘤它的风险因素有很多，其实情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雌孕激素有很重要的作用。子宫肌瘤它往往发生在育龄期，绝经后会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都会停止增长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在妊娠期的时候发现子宫肌瘤，多数会在产后缩小甚至消失，所以这也就是雌孕激素的作用。情绪也会影响子宫肌瘤，在研究中表明，日常压力过大或者经常处于压抑愤怒情绪或者遭遇重大人生事件的人群中，都会有更高的子宫肌瘤的发病率。
0: 所以特别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情绪问题啊，其实很多女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啊，我们维护好我们的情绪健康，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这个子宫肌瘤呢？
1: 那这也倒是未必啊，因为子宫肌瘤的风险因素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包括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的有肥胖呀、红肉摄入过多、高血糖负荷、饮酒、高血压、初潮年龄过早、分娩间隔时间过长，或者暴露于某些有害的环境因素中，往往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所以躲过其中之一，躲不过另一个，
0: 因为太多了。
1: 对。所以我们平时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当锻炼，尽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万一如果是查出了子宫肌瘤，也不要

0: 就是过于担心，一旦一是因为各种风险因素防不胜防，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治疗和控制的经验都很成熟，也不必太过担心
1: 是的，

0: 是吧？还有这个黏膜下肌瘤啊，感觉这个子宫肌瘤也是分不同的类型的是吗？
1: 对，子宫肌瘤的话，它的分类的话，有三种分类。第一个就是按个数来分类的话，单发有单发的子宫肌瘤，
0: 就是一个，
1: 对，一个叫单发的子宫肌瘤，还有就是多个，叫多发性子宫肌瘤。
0: 嗯，
1: 按它所在的部位去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宫体肌瘤和宫颈肌瘤。宫体肌瘤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生长在宫体上的所有肌瘤，它都叫。啊，
0: 宫体肌瘤，
1: 它这个是最常见的啊，可以是多发的，也可以是单发的啊，可以是肌壁间的，也可以是浆膜下或者黏膜下的肌瘤。
0: 嗯，
1: 宫颈肌瘤的话，其实简单的讲就是长在宫颈上的肌瘤嘛。
0: 嗯，
1: 宫颈肌瘤的话，若突向宫颈管生长，可形成带蒂的宫颈肌瘤，甚至突向阴道内。
0: 哦，
1: 嗯，宫颈肌壁间的肌瘤因生长部位低且靠近血管、输尿管及盆腔其他脏器，扰乱了正常的解剖结构，像这种手术的话，术中手术难度就很大了。
0: 但是一般而言，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是不是不是那么高、啊、
1: 对，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0: 嗯嗯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按子宫肌瘤与肌壁间的关系分类，它分为三类，一个肌壁间的瘤子、浆膜下瘤子，还有就是黏膜下的肌瘤啊。
0: 嗯嗯嗯，
1: 肌壁间的肌瘤其实是子宫肌瘤里面最常见的类型了啊，约占子宫肌瘤的60%到70%，位于子宫肌层内，周围有正常的肌层包围，与正常的子宫肌层界限比较清楚。肌壁间肌瘤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大小不等，小的不改变子宫形态，大的可以使子宫增大发生形态的改变，也有的可以使宫腔变形，影响子宫的收缩，导致月经周期的改变、
0: 嗯、
1: 啊。浆膜下的瘤子的话，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是向子宫表面的浆膜层生长的，肌瘤表面仅覆盖少许的子宫肌层及浆膜层时，称为浆膜下的肌瘤，它约占肌瘤的20%到30%。还可以分为带蒂的浆膜下肌瘤、寄生性的肌瘤或者游走性的肌瘤、扩韧带肌瘤。
0: 嗯
1: 嗯，黏膜下的肌瘤约占子宫肌瘤的10%。其会把宫腔增大，改变了宫腔的形态，对月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大部分说我长瘤子了，我出现月经量的增多了，
0: 那就是黏膜下的，
1: 大部分的都是黏膜下的瘤子、
0: 哦、
1: 啊。
0: 是的，另外就是子宫肌瘤平时做哪一些检查呢？
1: 子宫肌瘤的话，一般就诊的时候，首先医生肯定会做体格的检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如果腹部明显增大了啊，体格检查有可能从腹部就能摸得到，
0: 摸一下是吧？
1: 啊，还最主要的检查，我们还是要靠一些辅助的检查，例如一些 B 超的检查。B 超的话，就是目前采用较多的就是彩超，
0: 嗯嗯，
1: 基本上各个医院现在都是彩超啊。
0: 对，
1: 它也可以显示子宫肌瘤的大小、形状是否规则啊，可以看出子宫肌瘤的数目、部位、大小以及肌瘤内是否均匀或者有没有变性啊，可以判断子宫肌瘤是否压迫周围的组织脏器。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宫腔镜检查。宫腔镜检查的话，我们其实临床上用的没有那么多，它主要是就是来区分黏膜下肌瘤，明确黏膜下肌瘤的诊断，还有就是治疗、啊、
0: 就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治疗就直接做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发现它是黏膜下肌瘤的时候，可能术中就把黏膜下肌瘤做电切还是摘除、啊、
0: 哦、
1: 嗯、
0: 这也算是一个小手术了。
1: 对，宫腔镜算3级手术，手术也不是很小了。
0: 嗯，是的，是的，嗯。还有哪些检查呢？
1: 腹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的话，它主要是用于子宫肌瘤与子宫附件肿瘤的鉴别诊断，就是当你诊断不明确，就我们前面讲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子宫上面的肌瘤还是说附件上的包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腹腔镜去探查我们术中明确诊断啊。有些子宫肌瘤为扩韧带肌瘤的话，它逐渐增大，后面激发囊性变，妇科检查与超声检查均为子宫附件肿瘤很难鉴别的时候，我们腹腔镜下检查也可以是直观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进行手术切除，已经达到诊断和治疗的双重目的。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的话，就是它多层面多方向呈现的能力，在子宫肌瘤的诊断中有较高的价值，对于较小的子宫肌瘤的检出率高于 B 超，也属于无创

0: 药物让这个子宫的体积缩小，肌瘤的体积缩小，为妊娠做准备啊。剔除了以后，预防肌瘤近期再次复发。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就是我们手术治疗的禁忌症。有的人他合并一些内外科的这个疾病，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1: 嗯，
0: 不能耐受手术的，那我们肯定就选药物保守治疗啊。
1: 嗯嗯，那具体会涉及到哪一些比较常见的药物呢？
0: 嗯，我们目前用的药物话有七种啊。第一种就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它可以治疗月经过多的，它是作为药治疗月经过多的一线用药，同时它也能缓解痛经啊。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止血药，当你月经量多的时候，我们就对症治疗嘛，就是例如用一些氨甲环三呀、云南白药啊、宫血宁呀、啊、智康啊、肾上腺色综片这些药。
1: 嗯，
0: 止血的药物太多太多了啊。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口服复方避孕药啊。
1: 哦，
0: 避孕药它不能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但是它可以减少月经量，控制月经周期，能达到治疗子宫肌瘤相关的点滴状出血，包括月经量过多啊。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左旋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就我们所说的曼月乐环啊。
1: 哦，
0: 曼月乐的环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啊，它通过使子宫内膜的萎缩，可以有效的治疗子宫肌瘤相关的月经量过多啊，提高血红蛋白含量，使缩小子宫肌瘤体积的作用啊。但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不明显啊。
1: 嗯，
0: 所以不要想着我上了环了以后我肌瘤是不是就会小了，它只是，
1: 哦，
0: 改善你的症状，而不是说让你的子宫肌瘤没有啊。嗯，第五个就是米非司酮。米非司酮的话，它就是可以使肌瘤组织中的 PR 数量明显降低，影响肌瘤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减少子宫动脉的血流，并且可以使子宫肌瘤出现缺氧、变性、坏死，以致使那个子宫肌瘤体积缩小啊。它的用法用量就是十毫克一天，疗程是三个月。
1: 嗯
0: 嗯。第六个就是金 RH 啊，治疗的就是子宫肌瘤的药物中是以金 RH 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及子宫体积最为显著。患者治疗后痛经啊，会西药我都不太想吃的时候，就中药嘛。
1: 中药，嗯，
0: 中药就桂枝茯苓胶囊配伍米非司酮，或者就是米非司酮，嗯，配伍那个宫瘤清啊。
1: 是的啊。那还有一类人群啊，对于这个子宫肌瘤会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很多备孕的女性，是吧？一旦这个查出有子宫肌瘤，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医生啊，就是我到底是先怀孕呢，还是先把这个肌瘤给做掉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题啊。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

0: 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天气象。
1: 局势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气温是26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环线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苏南受放机场之间，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路段，京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八城路段，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眼下正值暑运高峰，铁路镇江站客流密集，列车运行与站内空调等设备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围绕铁路用电保障，近期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通过加密巡检频次、24小时在线监控等措施，全力护航铁路用电安全稳定运行。最近，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这张图长280厘米，高120厘米，配套了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图上密密麻麻记录海量月球信息，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按照1:50万的比例尺，图纸上1毫米就代表10地5公里。基于我国嫦娥5号带回的岩石样品，科学家将月球火山活动的终点从约30亿年前刷新至20亿年前。这份地质图还更新了月球的物质清单。利用嫦娥4号、6号的最新发现，科研人员在南极艾肯盆地识别出灰长苏长岩，让人类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物质。过去编图用国外规范，如今全世界引用这张图，要先读懂中国标准，配色融合中国。

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生活需要小浪漫，
1: 日子需要小惊喜。
0: 哎呀妈呀，
1: 你妈不是在包头的吗？
0: 是是是，
1: 没事别喊你妈啊。
0: 为了我在包头的老妈
1: 啊，这跟你老妈没半点关系啊。一听咱们今天这个与众不同的开场
0: 啊，
1: 他就知道今天呢，那真是个与众不同的日子。
0: 而且倒也没与多与众不同，
1: 与众不同，与众不同。
0: 你点它，它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嘴还瓢了是吧？
0: 哎，
1: 那你不点它。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五
0: 啊，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1: 阿老师，
0: 陆老师，
1: 到底哪个老师？
0: 陆老师，因为他是周五王、嗯、
1: 啊，他是周五，他还有这个称号。
0: 哎，一到周五了，他就狂的不行了，这是以前的事儿、啊。但是咱们节目还得来点仪式感，
1: 嗯，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甜蜜不停，好吧，今天我们改一改，
0: 甜蜜不停
1: 啊。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嗯
0: 啊，今天立秋了、
1: 嗯，
0: 也不知道各大奶茶店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还好吗？
1: 反正外卖小哥哥小姐姐们不太好。今天我也是去了一趟商场、
0: 啊、您去
1: 了，看到所有的这个外卖店啊，就是这个奶茶店
0: 啊，
1: 都很忙
0: 哦，里面如战场。
1: 真的，希望各位老板们呐 啊，领导们呐
0: 啊，
1: 起码咱们把店里的空调打足一点，
0: 对，
1: 让他们干活呢不要那么的热。
0: 哎，从早开到晚呢、
1: 嗯，
0: 哎，还得打得足足的，
1: 打得足足的。
0: 那这个电费，
1: 咱这个电费也出得起呀、
0: 啊。我倒也是，
1: 今天不都赚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我在知名奶茶店想点一杯，
0: 哦、
1: 一看前面排队
0: 火
1: 329杯，
0: 这多知名啊！
1: 但你别说，挺快的、
0: 哦、
1: 因为我不是外卖、
0: 哦、
1: 所以我还挺快。
0: 嗯，
1: 那我跟你说，你聊到电费这个事儿，
0: 怎么呢？
1: 还真有点说头。
0: 哦，有说道、
1: 啊、因为最近呢又出了这么一个话题的讨论。
0: 什么呢？
1: 就是说24小时不关空调、
0: 哦、
1: 电费反而更便宜。
0: 哎呦呵，这消息我最近也看了、
1: 嗯、
0: 但是我没
1: 看见了，
0: 我没试过啊。
1: 嗯，你不敢啊，你怕电费高到你负担不起。
0: 我感觉这是个谣言，因为我们家上月呢已经800电费了，好吧。
1: 你干什么了？你才八，
0: 开空调了呀。
1: 你多大房子你就800？
0: 哎呀，我们家房多大你不知道？
1: 你哦，对，你搬家了，
0: 对，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搬到了独栋别墅，
0: 哎呦呵，
1: 旁边的高楼，是不是谣言？那咱说了不算
0: 啊。
1: 啊，到底怎么开空调比较省电
0: 啊？
1: 其实电力部门呢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应的。
0: 哦，
1: 我看了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
0: 哦，您觉得对
1: 的？哎、啊，就是电力部门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哦，那今天我们就喝着奶茶，吹着空调、
1: 嗯、啊，咱们来扒拉扒拉电费吧，好不好？
0: 哎、
1: 少老到底是怎么开出800多？多来的
0: 是的啊，
1: 我这么开都只开出400多来
0: 啊，
1: 真是离谱。
0: 哎呦，真的离谱啊。
1: 怎么你们家那个咖啡都要用电养着是吗？
0: 专门有一咖啡房是吧、
1: 啊、
0: 里面恒温的。
1: 对，就是温度得达特别低，跟咱们机房一样、
0: 哎、那也不至于、啊、
1: 有这个说法吗？
0: 没有没有啊。
1: 那你这个800的电费我真的算

0: 学府路焦山路路口东西方向一直都是很顺畅的一个方向。
1: 哎，是的、啊、
0: 那我来看看南北方向、啊、
1: 南北方向，
0: 南北方向等会儿、
1: 嗯、
0: 这个监控它，
1: 哎，这个监控我这被堵住了、嗯、我看不着这个监控，你看吧，
0: 加班了
1: 这个还可以是不是，
0: 这是大家都没回来吗？
1: 啊，
0: 今天车真的不多，
1: 是啊、
0: 嗯、
1: 路况不错啊。
0: 再来看看隧道吧，
1: 隧道，
0: 隧道出口、
1: 啊、
0: 等会儿啊，让我点过去、
1: 嗯、
0: 今天的路段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它反应呢又有一点慢、
1: 嗯、
0: 啊，这个先来看一个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
1: 哎，我说呢，这块电动车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咱们大家路过这些路段一定要注意礼让啊。
0: 我这个隧道今天怎么找不着了？
1: 在下面，在下面，
0: 在下面，它下不去啊。
1: 哦、
0: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看出口，
0: 出口，嗯，还好啊，你看、
1: 嗯、
0: 也没什么车、啊，
1: 我看不着，
0: 车不多，目前为止，目前为止车不多，目前为止车不多，都还挺正常的。
1: 哎，对，这
0: 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
1: 跟我们聊一聊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你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那么今天聊的是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好像又有点道理的硬核操作是什么？
1: 哦，这省电的硬核操作，
0: 省电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些小方法的，也不能太。就是用的不节约，因为我觉得节约电啊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品格。
1: 哎，不光是节约电，节约我觉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
0: 最近你说天气那么热
1: 啊，
0: 不开空调肯定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哎，但是怎么开空调？
1: 哎，
0: 这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没错啊，
0: 有人就说了，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
1: 哦，
0: 啊、他是亲自试验过了。
1: 哦，他是
0: 24小时不关空调、
1: 嗯，
0: 一个月的电费呢是118。
1: 哦，
0: 所以少老你那811。是怎么用出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早开晚开早关
1: 啊，
0: 是一个月198。
1: 198。
0: 频繁开开关关，
1: 哦、
0: 一个月要490。你是频繁开开关关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频繁开开关关。
0: 嗯，
1: 我就怕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这一个月下来电费是118，空调费3000多。
0: 不至于，空你们家冰箱24小时运行，你心疼过它吗？
1: 但是空调我真怕坏了。
0: 嗯。
1: 我有一次这个空调2天没关，晚上有一天给我热醒了，我发现它不吹风了。
0: 你们家冰箱真是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 哎呀，
0: 主人心目当中地位真的很卑微，
1: 是吧？冰箱呢没那么伤心，好吧？
0: 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有很多的网友呢就表示了赞同。
1: 哦，是吗？
0: 啊，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
1: 哟，
0: 一个月电费200多块钱。
1: 有这么多人试过吗？
0: 反而是开开关关，一个月要500多块。
1: 好家伙！
0: 嗯，你看看下面不是有很多听友不是听友网友的留言吗？
1: 有人说了，我家妈夏天俩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电费每月不超300，说我婆婆家夏天也是俩空调，开开关关，一月电费500-600。
0: 但是我觉得啊、
1: 哦，
0: 这个跟空调应该是有区别的。
1: 哎，
0: 你说挂机跟柜机肯定不一样。
1: 对呀。
0: 然后和这个中央空调它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你看下面也有啊，那、嗯、网友说遇到的情况就不同了。
1: 嗯。
0: 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
1: 好家伙。
0: 最高的时候超过2500块钱。
1: 哎呦。
0: 你家是挂机吗？
1: 我家不是挂机啊。
0: 你家是柜机。
1: 啊、
0: 嗯、啊、嗯，柜机。
1: 柜机。
0: 你看，这个
1: 晚上我就让他给我跪那儿，我这让他给我那么多钱。
0: 还
1: 拿个鞭子
0: 还要付金吗？跪在那光跪不行，
1: 我拿鞭子嘛，我拿鞭子抽他800多。
0: 更有网友直接晒出账单啊、
1: 嗯、
0: 纯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说法之后呢，当月家里的电费飙升到了1204块钱。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最少了，别试了啊、
1: 哎、我就算了，我算了，我不
0: 试了，别
1: 试
0: 了、
1: 哎、
0: 那到底怎么样开空调会比较节约一点儿、
1: 嗯、
0: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各位来分享
1: 一会儿细说。
0: 对，因为还起码你得了解一些关于空调的知识。
1: 哦，对，原理啊什么咱
0: 对你才能够找到更省电的方法。
1: 没错没错啊，
0: 这首歌来自 Tia 袁娅维，来电狂想。

0: 哎呦，时间是来到了17:24，
1: 开车的时候来电狂响也不能随便接啊，
0: 哎，
1: 这个还是要保证出行安全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是蓝牙，嗯，还可以接听一下，
0: 哦，蓝牙
1: 但是最好不要接电话。
0: 对对对对对，
1: 要知道现在的人呢都很社恐，
0: 嗯，
1: 大部分的电话呢也不会接了，
0: 是，
1: 基本上也都是什么广告啊，诈骗啊。
0: 我虽然不社恐，但是呢只要我没有在我这个通讯录里的不显示我认识的人的名字的，我都不接。
1: 就是不爱接电话呗。
0: 哎，对对对，纯不爱接电话。
1: 这微信也已读不回呗。
0: 不，微信呢就读那就回。
1: 想找少老那叫一个难呐。
0: 哦。
1: 上午找他，
0: 嗯，
1: 第二天上午回。
0: 那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1: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0: 啊，
1: 我们今天聊的是省电的好方法。
0: 嘿，
1: 在进半年广告之前，我们简单聊两个
0: 啊。
1: Nikita
0: 啊，他说了，
1: 省电最好的方法不就是在单位把手机充电宝、平板全部充满吗？
0: 那是省你家电最好的方法。
1: 对呀，
0: 啊，那不是省电最好的方法。
1: 要省肯定省我家电最好，
0: 费单位的电，
1: 付钱呀。
0: 哦，
1: 那要该说不说，
0: 嗯，
1: 少老这个。
0: 怎么呢？
1: 执行的非常好，
0: 是吧？幸亏我没有平板。
1: 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在家也不少充，
0: 嗯，
1: 就你那个手机，
0: 主要电池质量不行了啊。
1: 对，24小时挂着。
0: 哎，对对对对对啊！老李说了，实测过，我家3级能耗老空调，开一整天大概8块钱，但下班回家开8个小时，加上峰值电费竟然6块钱，我差2块呀。但我收获了24小时的快乐，这波不亏，真的不亏呀。
1: 但是3级能耗的老空调
0: 啊，
1: 确实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0: 哎呦，嗯，
1: 你要是新买的空调，大部分都能在1级到2级
0: 了。哎，对对对，我们家虽然都1级，那但是为什么我家800多呢？
1: 对呀，你肯定有问题啊，你得好好回去研究一下。嗯，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
0: 哦，对，上月我们家来人了，空调是24小时3个屋都开着，客厅也开着。
1: 我的天哪，真的可怕啊！你看小确丧说了，他没有小确幸，但是他有小确丧啊。我为了省电，我曾经把冰箱温度调高2度
0: 啊，
1: 结果肉化了，
0: 哎呦，
1: 牛排废了，
0: 好家伙，
1: 损失80，
0: 嗯，
1: 省了多少电费呢？
0: 啊，
1: 估计也就8毛吧，
0: 那亏大发了。
1: 哎，这个亏损，
0: 嗯，
1: 那个冰箱一般我都不动它，
0: 是
1: 就不改变它的这个温度。
0: 冰箱咱一般人都
1: 不
0: 会
1: 用，
0: 对，
1: 不会弄它这个，
0: 哎，
1: 对吧？
0: 那省不了多少电。
1: 我跟你说，你要真想省电，
0: 怎么弄？
1: 门得关好。
0: 哦，门关好肯定。
1: 如果你门没锁，
0: 啊，
1: 那你这个电肯定是，对吧？耗的就很高了。
0: 门没锁，你不装把锁吗？
1: 装了呀，但我就不爱锁，不行吗？
0: 行不行？
1: 啊，我就喜欢我家打门窗打开。
0: 哦，好好。
1: 啊，这是来自品冠，门没锁。

0: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傍晚的17:37，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
1: 哎呀，松弛感满满啊！
0: 哎，
1: 你看，在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0: 嗯，
1: 一位美女牵着她的爱犬走在斑马线上，
0: 我以为
1: 风吹过她的头发，
0: 嗯，
1: 她在风中感受到了一丝快乐，
0: 羡慕吗？
1: 不羡慕。
0: 为什么？
1: 这个天儿，太阳还没下去呢。
0: 嗯，至少人下班了。
1: 这他，我，嗯，
0: 对吧？
1: 我刚上班不久。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一些硬核省电的，哎，一些操作。
1: 因为最近真的很多人讨论啊，空调到底怎么开、
0: 嗯、
1: 怎么关才更加省电？
0: 是，
1: 实话实说，你受得了你就开、
0: 嗯，
1: 你就关；你受不了你就开。
0: 啊，这么
1: 你明白吧？
0: 对对对，反正
1: 就有的人他受不了一点点热，
0: 哎，
1: 但是呢，我呢是觉得还行，就每天早上起来 我得关个两个小时，
0: 嗯，差不多。
1: 不过呢，按照人家的这个话来说，如果只关两个小时呢，
0: 啊，反而
1: 是不划算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是中央空调，
0: 那您就开着空调开窗户吧。
1: 那我
0: 怎么办呢？
1: 心里也是过不去的。
0: 你心狠一点不就完了吗？啊、嗯，
1: 是，所以我觉得我倒是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0: 哎，
1: 对吧？
0: 主要钱多，没办法啊、
1: 哎
0: 嗯我们怎么的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空调的知识。刚才咱们提前也说了，你得了解它的原理啊，
1: 对，
0: 得了解它的一些哎小窍门，你才能说哪种省电，哪种不省，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哪种开空调的方法更省电？

0: 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别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0: 能还会热，所以这个空调的省电小妙招啊，硬核小操作呀，咱们也跟大家说起来啊。
1: 是，今天你已经跟他说过了，就是
0: 说了不少了。
1: 空调到底省不省电，其实呢不取决于说你是一直开着还是开关啊，这样，因为每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哎，
1: 你可能是柜挂机，那有的人中央空调，
0: 对，
1: 你跟他说他一直开着，他真的不一定更省电，
0: 没错。
1: 但是呢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短时间出门，
0: 不用关，
1: 不用关。
0: 对了，那个频繁的启动呢是比这个一直开着更费电的，
1: 就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空调啊，
0: 嗯，
1: 一两个小时你出门，两个小时之内吧，
0: 哎，
1: 就不用关了，
0: 哎，不需要。
1: 但如果你一个下午都不在家，
0: 那
1: 十二点出去，晚上四五点再回来，
0: 哦，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一关。
0: 没错啊，
1: 啊，
0: 那么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哦，有 Lisa 啊，他说了，发现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耗电坑。手机充电宝彻夜插着充电，常年不拔插座，日积月累超级费电。我现在充满就拔，加上关闭家电待机模式，月度电费直接降级。是吗？
1: 我不知道啊，你试试呗。
0: 哎呦，我这就是那个一插插一天。
1: 但是有一个我试过，我觉得大概是有一点这个可能性的。
0: 哦，什么呢？
1: 啊，就胖墩说了，
0: 嗯，
1: 哎，心静自然凉。
0: 啊，信。
1: 这个我试过。啊，
0: 哦，这肯定的，这个不耗电，可能耗人。
1: 对，或者呢，就看看自己的余额，
0: 哦，
1: 一看那个心啊，哇凉哇凉的，
0: 就凉了。
1: 哎，胖的是这我妈的名言啊，空调关了就不热了。
0: 这
1: 是吗？
0: 啊，真的假的
1: 啊？然后他说我回他了，我说心静的前提是脑子不热，
0: 哦，
1: 我脑子现在在沸腾。
0: 嘿，
1: 妈妈说你把脑子也关了。
0: 嘿，妈妈说挺好，
1: 脑子也别转了。
0: 啊，
1: 然后 MJ 说了。这个冰箱塞满其实比空着更省电，你们知道吗？
0: 是吗？
1: 空冰箱耗电量更高。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平时啊，用收纳盒把食材放满，
0: 哎，
1: 减少冷热空气交换，冰箱不用不停的制冷，省电的效果啊，你肉眼就能够看见了。
0: 真的假的？现在不都变频空调、变频冰箱？
1: 不知道呀。
0: 啊，
1: 反正就是关于夏天省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么多年了，大家也一直在讨论。
0: 哎呀，这能人还不少，我发现。
1: 哎，确实啊。那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尝试，
0: 没错，
1: 对吧，
0: 啊，
1: 实在不行呢就买点冰淇淋吃吃，
0: 哎，也可以，
1: 这样呢也能够起到一个降温省电的效果。
0: 哎，对了，
1: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叫做香草巴普，这个巴普呢其实就是
0: 冰淇
1: 淋。

0: 做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好了，他们已经拉响了放学的铃声，
2: 哎，
1: 而我们也已经吹响了下班的号角。
2: 没错没错，我们准备撤了。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
2: 哎，今天路况也不错，
1: 是立秋、
2: 哎、
1: 也是一个周五，大家可以和家人朋友小聚一下。
2: 嗯，
1: 哎，虽然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真正这个意义上的秋天、
2: 啊、
1: 今天只是立秋而已，
2: 对对 对,
1: 对吧，那还有秋老虎等着咱呢。
2: 嗯
1: 啊，那但是呢咱不管怎么说秋天也越来越近了。
2: 对，
1: 你看这一波降温就已经在路上了。
2: 没错，
1: 那未来呢可能会迎来几个雨天、
2: 嗯、
1: 至于哪几天会下雨咱也说不好、
2: 哦、
1: 大家出门的话这个备好雨具，
2: 是带好雨具，
1: 对，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
2: 对喽，
1: 好不好？
2: 嗯，
1: 那下周一如果各位上早班的话也请早点出门啦。
2: 哎，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的《雨天》，我们下周一傍晚再见了，
2: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19:42啊，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尚处于三伏天期间，暑气一时难以消散。今年立秋是处在中伏期间，末伏要等到8月14日才开启，属于民间所说的秋包伏。立秋不等于入秋，暑热天气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是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依旧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一听过去的旋律啊。这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也有很多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像我们喝的红酒一样，越酿越醇，越酿越香，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翻出来听，把这些老歌抖抖灰尘，依旧觉得历久弥新，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所存在的意义，把这些可能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歌拿出来抖抖灰尘，晒晒阳光，能够复原它原有的样子。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张艾嘉，今天我们不听原唱，今天要听梁咏琪翻唱版本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这是张艾嘉原唱，梁咏琪翻唱的《爱的代价》。说到过去的旋律，我的脑海当中首先会流淌出这首歌。也许真的它不仅是一直存在我们年轻的心里藏着，对于我们的父辈们同样也是无法忘怀的一首经典作品。梁咏琪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喜欢，一听就能够好像看到木质窗台上洒着旧日的阳光，有穿着白布裙的小女孩，以及那个陈旧的梦。虽然爱的代价对于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意味，但是歌中用淡淡的口吻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岁月流淌的痕迹，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引起触动的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一响起，很多人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这是来自于孟庭苇，叫做《放在心里面》。

16岁出道的孟庭苇，我相信无论他的名字你是否熟悉，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首《放在心里面》是孟庭苇很早的一首歌了。小时候经常听妈妈反复哼唱着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后来长大了就自己学着唱，每每唱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会变得很安静，好像很多不安的事情都从遥远的回忆里找到了慰藉一样。而如果说当年年轻的孟庭苇的歌啊，像是天使的抑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色彩厚重的齐豫，就像是尘世里尽情放歌的女神。我们来听齐豫的这首《飞鸟和鱼》。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歌，你经常会听到齐豫的嗓音，感觉到他就像是浮在我们这个世界天空的一个天使一样，英文的部分就像是天空彼端的极光，绚丽却不刺眼，给人一种宏大的意境，可以让很多沉重的事情一瞬间轻如鸿毛。飞鸟与鱼，关于这一段被世人反复谱写的宿命的爱情啊，齐豫的声音必然是超然的，而心情却是无奈的，相较之下显得更加的绵延深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阿哲，张信哲用他清亮的嗓音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宽容。我们会发现阿哲的纯净的声线好像真正能够唱到人们柔软的心坎，他的无瑕的清澈的高音就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不曾存在过的完美的歌手，坚定的守候在听者的身旁，强大的情绪的感染力，每每听到的会让人低回不已。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宽容。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苏南设放机场之间 ，G521长嘉高速往成熟方向八城路段白毛至董包南枢纽之间 ，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董包路段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
4: 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

0: 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这样的一个嗓音，我想无论何时回味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投票测试，说的是如果世界上只能够仅存剩余几位歌手，你会希望是哪几位？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一大排当红的歌手王菲的票数远远的高出很多，放到这个四亿纵歌的天后的身上，这个结果一切都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她话不多，表情很冷艳，但是又很幽默，只是站在舞台上握着话筒就唱出了好多个经典的传颂。而这些年他偶尔出来唱一首主题歌，偶尔在春晚露个面，又会让我们讨论很久，每一次出现都会惊起一大波的浪潮。我想这就是王菲的魅力。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王菲的这一首歌，叫做《浮躁》，由她自己作词作曲。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叫做《浮躁》。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解散很久的无印良品，叫做《就叫我孩子》。光良和

和品冠很多年前的那个组合无印良品，好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日式品牌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陪伴很多人青春的一个歌唱的组合。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其实都有着很好的音乐作为，但是无印良品的时期的音乐无论何时我们现在拿出来听都会被乐迷们乐此不疲的回味重温，我想这是属于音乐的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吧。我们来听这首98年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的歌曲，叫做就叫我孩子。

听完了无印良品，我们要听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她的笑容和她小小的却很灵动的双眼，真的给人一种很高级很舒服的感觉。我们讲到 Cindy 林忆莲，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她的唱歌调很平，平和的像是一个朋友用音乐在向你诉说，没有任何的伪装，真实的让人幸福。我想这也是林忆莲在音乐道路上可能能够获得无数的成功的原因所在吧。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理由》，非常的清新，而林忆莲用一种说故事的语气唱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希望，一种平凡坚定的姿态。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形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东桥枢纽附近，京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卯至董邦南枢纽之间，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

0: 十四五岁的样子，然后
1: 早熟吗？这个算
0: 对，嗯，但是关键是他的身高也其实也还可以，
1: 嗯，
0: 他有将近一米七了，就是他以后就是对他
1: 不会矮了，
0: 哎，对，就是，但是至少他能达到一个成年人正常的身高，
1: 对，
0: 他能一米七出点头，问题是不是太大的？对，但是关键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来的比较晚嘛，如果他来的早一点，那身高还能再拔一拔，
1: 嗯。
0: 第二个，他的骨龄之所以跑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的体重比较大，
1: 哦，
0: 那么肥胖的孩子本身他骨龄容易跑得快，就会影响长个儿，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这个孩子，他爸爸之所以把他带来，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孩子呢身高呢，因为他对身高的要求也不像有的父母要求自己孩子能够一米七五一米八，他觉得因为他自己个子也不高，他觉得我这个身高达到成年人一个正常的身高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是身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但他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其他的方面，
1: 对，
0: 因为他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忒胖了，然后果然今天上午采血查下来血脂是高的，
1: 哦，十二岁的孩子，
0: 啊，对，血脂高的，然后就是那个脂肪肝，
1: 哎呦，
0: 嗯，对，然后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控制体重，因为你再不控制体重，这个血脂一直这样高下去，以后并发冠心病的风险，
1: 三高了，这就
0: 对，
1: 小小年纪
0: 也是会很高的，对呀，啊，是啊，他让他比较安慰的是，他是血糖目前还可以，
1: 嗯，
0: 我只能说是目前，
1: 目前，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小孩子肥胖他。一个他带到成年期，那么成年期所有肥胖的问题他都会出现，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达到一个中到重度的一个肥胖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他就并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综合症以及性早熟的概率都是远远的成好几倍的翻倍的增长，
1: 嗯嗯，所以带来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小觑。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会受影响之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五健里面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有这种外貌的焦虑啊，除了这个长得要好看之外，其实身材的这个外形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如果是一直都是小胖墩的话，其实可能社交起来并不太友好啊。
0: 嗯，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而且我们呢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啊，如果说他在我们讲五岁之前一岁之后他的大运动发育起来之后，如果他的体型能够保持一个匀称的话，
1: 嗯，
0: 我们讲身体是会有记忆功能的，
1: 哦，
0: 那么，对，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算某段时间他的体重上去了，如果他快速的下来，他能稳定在原来一个匀称的基础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如果是长期肥胖，基本有段时间你可能减下来了，它也会很容易反弹。
1: 嗯，而反弹的话会比之前更重。
0: 对对对，它是很容易反弹，因为身体它是会有肌肉功能的，所以我们讲，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匀称的体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讲，那么或者说你想保持住这样一个体重来讲，它都是有帮助的。
1: 是的，相对而言也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啊在这个儿童时期出现肥胖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琳副主任医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到底啊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因素会导致孩子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0: 嗯，这个呢我们讲遗传因素是占一部分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啊，肠道的这个菌群的问题啊，这个都产生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呢，它遗传因素基本上是占到40%-70%，
1: 这么大的
0: 对对对。如果说父母双方如果说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啊，那么这个孩子他肥胖的风险就是正常体重孩子的4倍。如果说仅仅是父亲是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1倍左右，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仅仅是母亲是超重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在正常体重儿的2.7倍左右，我们看到这个遗传因素还是蛮重要的，
1: 嗯，对，所以如果说父母是肥胖的话，特别是父母双方都肥胖的话，
0: 对，
1: 那可能对于孩子这个体重管理，
0: 对，
1: 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进行管理了？
0: 这种孩子的话，我觉得
1: 出生
0: 以后就可以，对，
1: 哦，
0: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就是容易发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型，就像有的人你同样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家长
1: 就是不胖啊，
0: 对对，但是有的孩子他就很容易胖，我们讲就是他有这种
1: 基因，易感基因，
0: 对对对，
1: 易胖基因，
0: 是的，是的，它
1: 是
0: 这种易胖的一种体质，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是后天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很多小胖墩儿，他比如说父母把他带过来，经常就是一家三口都胖，
1: 嗯，
0: 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习惯是高度雷同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都一样。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像这。

0: 学的干预啊。那
1: 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5: 小空间的大主宰，
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5: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4: 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孩子的体重问题啊。那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是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啊，就显示说，6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是3.6%，6到17岁就达到了7.9%。孩子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能说放任不管，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焦虑哈。其实通过一个科学的运动啊，营养的配合啊，还是可以安全的来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保证一个正常的发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哈。白主任您好。
8: 你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家长究竟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科学的来防控啊这个会出现超重的问题呀、肥胖的问题呀，咱们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来干预了呢？
8: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像有些孩子哦，像那这种父母他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或者有一方有的，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易胖的体质。
0: 嗯，
8: 那么这种孩子，我们讲刚出生以后，其实我们最早就已经开始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些，
0: 就喂、
8: 就随时
0: 母乳的时候就，
8: 对对，随时就开始去关注这样子的孩子。
0: 怎么关注呢？
8: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控制体重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吧？那么那小宝宝的时候，那么吃母乳的时候也是的，就有的家长也会或者吃奶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吃奶粉的孩子要比吃母乳的孩子他就更容易胖。为什么呢？因为吃母乳他很容易说停就停，他吃饱了那孩子他奶嘴他吐出来，
0: 对
8: 啊，他就不吃了。那么吃奶粉的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泡了多少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撑个20毫升，撑个10毫升，对吧？哎，他歇一会儿，
0: 塞一塞，
8: 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肯吃了，好像有点吃不动了。没事，我动动他，我让他缓。

0: 缓一会儿，过十分钟我把这一点塞完、
1: 啊、
0: 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吃多了。
0: 对，那么我们知道胃它都是越撑越大的、
1: 嗯、
0: 它缩一缩它其实也会小，但是撑一撑它也会更大、
1: 嗯、
0: 那么就是你每次加一点加一点，它的胃就越撑越大。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它就把这个就是讲我们每次都是超过原来的这个量、超一点点，然后就去过量的喂养、每次都这样过量的喂养，那孩子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胖起来，胖起来之后、哎、他可能就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小宝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发胖我们是脂肪细胞的一个体积的增大、
1: 嗯、
0: 那么小孩子他是不仅仅是一个体积的增大，他还有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也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胖，他的数量已经在那儿了，他啪啦啪啦数量已经很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猜他体积又很大，他哪怕他以后大了之后我们把体积稍微控制一下，他的数量也比别人多呀，
1: 对，
0: 就更加难下来了呀、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最好是从刚出生开始就要控制。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营养方面的，那么小的时候一个从奶粉开始，另外一个就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如果说像体重管理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像血液里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检查结果，然后呢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告诉他，首先这个方案里面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一定保证了，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期嘛，
1: 嗯嗯，
0: 一定保证了他这个生长发育期、本来该有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它长个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多的多余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我们就尽量的能砍掉就砍掉。
1: 嗯嗯嗯，
0: 哎，对，这所以我们讲你这个饮食的结构很重要。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也知道、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方面、就是吃东西不要太精细了，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蔬菜啊，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能量比较低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啊这种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哎，那么像你俩吃了之后它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哎，但是吃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嗯，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嘛，有饱腹感，但它能量并没有那么高，
1: 是
0: 那么会好很多。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说嗯，就是是在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营养的基础上往上加的东西、
1: 嗯、
0: 那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肉蛋奶是不能少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长个子我也会跟家长去形容就像你盖房子需要砖头一样，那么长个子它是一定要需要蛋白质的、
1: 嗯、
0: 所以肉蛋奶的摄入我们会跟他讲一个最基本的摄入，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幼儿园期间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鸡蛋500毫升的奶每天啊，然后肉类的话要达到一天50克以上，
1: 嗯
0: 啊，就是你要保证这个的基础上，那么他长个子需要的蛋白质就有了。但是你说我多吃了啊，保证50克，我今天150克，那么多下来的我们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啊，就
1: 是
0: 你在保证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下，然后的其他的嗯。摄入你说我们光吃每天一个鸡蛋500毫升奶一两肉那也不够啊，对吧、
1: 嗯、
0: 我们还吃点米饭啊，吃点蔬菜啊，吃点水果啊，这些的话呢我们就哎适当的比如说哎有的粗粮肯定要比细粮要好一点，
1: 嗯嗯嗯，
0: 对不对？然后体积大的能量小的肯定要比体积小的能量大的要好一点，这样综合的要来看，这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
1: 嗯，像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在体重管理期就坚决不能碰了。
0: 对，是的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当时家长跑过来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要过来看的，因为他8岁多了，然后他说是因为他食欲不是太好，然后让他去量了个身高体重、嗯、然后这个身高体重我一看身高也比平均值要高，体重也比平均值要大、
1: 挺
0: 好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食
1: 欲
0: 不
1: 好。
0: 对，我想那你是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壮的？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让他把昨天从早到晚进嘴的东西说了一遍、
1: 嗯
0: 啊、说完之后然后我说那一天没有代表性，我 再听一下前天的，对吧、
1: 嗯、
0: 其实我已经听出问题了、啊、然后结果差不多，这孩子基本上是早上除了喝一个奶之后基本上就吃零食、
1: 嗯
0: 啊、就吃零食。
1: 现在又是暑假在家，
0: 对，就是除了奶以外、哎、他就说他所谓的食欲不好是什么呢，是
1: 正餐不行，
0: 对对对，我
1: 零食
0: 饭桌上的东西我食欲不是太好，然后我零食吃的特别多，就饭桌上因为他零食吃的多嘛，我们说这个零食里面那些
1: 就很有饱腹感
0: 的佐料，
1: 对，
0: 听见那些佐料就是特别的
1: 香
0: 啊，特别的鲜，那么吃完了之后那个大米饭什么东西真的是
1: 很寡淡，
0: 不想吃，对，然后是硬着逼着他你不能不吃主食，好，那他就米饭吃一
1: 下
0: 面条吃一下，但吃的都是碳水啊，吃的都是碳水，对，这个东西就硬逼着他吃下去，然后菜实在是不想吃了、
1: 嗯、
0: 然后你做了一个体成分的分析下来，真的是他的蛋白质的 身体
1: 是不够的，
0: 是不够的、
1: 哦、
0: 然后身体里面你查下来这个孩子他的铁啊锌啊钙啊都不行、
1: 哦、
0: 因为他的这个菜摄入的荤菜素菜摄入的都太少了，他的整个一个你看着挺高挺壮的，我说你家这个胖都是虚
1: 胖，虚
0: 胖都是碳水堆出来的、
1: 嗯、
0: 我说其实很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零食都不要进家门，因为有的家长也会说、
1: 嗯、
0: 哎呀他自己会去拿，他自己会去购这个那个什么呢，你就别进家门，你就别买呀，
1: 家里人嘴巴也很馋、
0: 哎、
1: 家里囤了很多，
0: 你就别买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你买了之后他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主食他自然就不想吃了，然后你又逼着他说你不吃主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你不吃正餐不行，好那
1: 可不就厌食嘛，
0: 对就吃点碳水、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他蛋白质各方面的摄入他都是不够的，
1: 对
0: 你看着都是胖，他是虚胖，但是你一查下来啥啥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的是要控制好零食，
1: 管住嘴、
0: 对对对，
1: 得从家长开始、有一些东西就不要让他进家门，
0: 对，然后他还特别带过来了那两包零食、
1: 嗯、
0: 说啊，今天昨天早上就吃的除了奶就吃了这个，我看这都啥呀、
1: 嗯、
0: 然后前天早上呢，哦还是这个
1: 饮食非常的不均衡，
0: 对对对、
1: 啊、那除了这个吃之外啊，就是动也是很有讲究的，
0: 对对对、然后动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他会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我一个强度很大的一个运动、
1: 嗯、
0: 但时间他因为强度大有的时候我们时间并不会很长，
1: 一会儿就累了，
0: 对对对，但是这种它的效果的话往往不如强度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持续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它的减重效果有的时候往往能更好，所以我们要保证一个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啊，最好的话呢就是每天能够坚持一小时以上的一个有氧运动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快走啊，或者说骑车，夏天的话可以游泳、
1: 嗯、
0: 或者说有的孩子他会家长啊他会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一些球类运动啊，
1: 打篮球、
0: 对打篮
1: 球
0: 啊羽毛球啊都非常的好、
1: 而且还能长个儿
0: 对还能对篮球啊羽毛球啊他能长个儿，
1: 对对对，
0: 而且、羽毛球他这个可以把这个脖子这个颈椎这边往上对
1: 拉伸，
0: 对对对，它、
1: 嗯、
0: 也可以有效的预防颈椎病、
1: 嗯、
0: 每周的话呢至少是三天以上的一个强化肌肉的一个力量，还有这种骨健康的一种高强度的一种这种抗阻的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
1: 嗯、
0: 跳远呀这种攀爬的或者器械的弹力带的运动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每天一定要有一小时以上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适当的再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能够减少一些静态的不要老是盯着 电子产品。那么现在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打游戏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还控制不住看手机控制，对吧，晚上玩手机玩的不想睡觉了，但是小孩子也是的，这电子产品的时间一定要控制，一方面伤眼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他的长个对他的体重管理都是不太好的、
1: 嗯、
0: 这种久坐呀久视呀都不太好，所以每天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要观看这种电子产品的时间最好是少于两个小时，而且每45分钟就起身活动一次。
1: 嗯，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嗯、你别坐那儿家长在那待

至少比平时要早醒一个小时，更多以上。建议醒来之后别拿手机看时间、刷信息，可闭眼做腹式呼吸等放松训练，转移注意力。若负面情绪频繁出现，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四是甲亢。甲亢患者呢，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身体代谢速率显著加快，即使在夜间也是处于兴奋状态，会出现心悸、出汗等症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骤降，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下降，会因为潮热、盗汗惊醒。建议甲亢患者要遵医嘱来用药，定期复查激素水平。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雌激素等，日常睡前用温水泡脚，穿透气的睡衣。那么我们该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呢？你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是睡眠时间，能否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第二，睡眠时长，每晚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第三就是睡醒之后的感受，到底是精力充沛呢，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调整习惯，避免早醒。首先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断。建议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之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身体及大脑皮质逐步的清醒。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的天然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30分钟，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当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好在下午1:30之前结束午睡。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最后就是要避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当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那是一个春天，电影《诺丁山》上映了，无数观众走进影院，看着茱莉亚·罗伯茨演绎着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电影开始，镁光灯下的茱莉亚·罗伯茨明艳动人，这个时候一个沙哑却透着暖意的声音从荧幕当中传出来，在影院里飘荡开，深情款款，春风化雨。如此的歌声让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不愿意醒来。这就是艾尔维斯·科斯特洛为电影《诺丁山》所带来的插曲《She》。发生在春天，诺丁山的爱情故事曾经打动过无数人，而相隔万里之外的西子湖畔也上演着一场春天最美的邂逅。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我心已许》。

0: 尤其小乔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这是发生在春天西湖边的一次美丽邂逅，湖光山色，桃柳春风，当然还有美丽的姑娘和热情的少年。或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春天，关于邂逅最美丽的一幅画面吧。
1: 又记小乔初见，
0: 或许曾经各位你或者也有过这样美丽的邂逅，只是时光匆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确实时间力量太大，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它带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带走了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的悠悠歌声，带着一点点回忆的温度，在某个时刻再一次在你的耳畔响起。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各位放松你们的身心，让我们一起投入音乐的怀抱。随着生活节奏不断的加快啊，生活在城市里的都市人们对于自然好像有着一份回归的向往，却又不太敢奢望。踏着脚下的绿草地，望着头顶的蓝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叫虫鸣，我想这就是身处

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对于自然最真切的一份向往吧。今天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回归自然的这份返璞归真的感觉。

歌时代的音乐呢，是最贴近自然的。他们闪金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包美胜，听着那个年代女歌手特有的像鸟儿轻啼一般的嗓音，好像真的就置身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空气中飘荡着茉莉花的清香，耳边回响着鸟叫虫鸣。在如此清新自然的氛围当中，我觉得我说太多只会破坏这一份宁静自然，所以今天其实没有特别想说的，只是希望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各位能够静下心来听听歌，感受回归自然的这份轻松惬意。好，就让音乐继续，让一缕晨间的微风吹拂我们的耳畔，吹走你心底的任何的不愉快的心绪。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面对突然归来的花文娟，罗孝庄和傅伯恒发着愁。
1: 爸爸，
2: 妈，
1: 记吃不记打的人我最看不上了。
2: 我明白，您放心，
1: 当初是妈给你们定的亲，妈错了，妈求你了，让他走，赶紧走，像他这样的人有的是大老爷们喜欢，别让他粘在咱们一家祸害。
2: 爸，他已经走了。
1: 你拿的什么呀？
2: 哦，这是妞妞在美国给您买的护膝，还说呀，这怕您腿冷，让您出来进去的呀穿上点护着腿。
0: 罗孝庄看着护膝喜极而泣。
1: 朋友。

0: 正在午睡的宋明媚接到电话。
1: 哎，
2: 喂，宋明媚，你还没忘咱俩的三天之约呢吧？
1: 没有啊。
3: 我告诉你，我可等着呢。
2: 你今儿要不给我答复，我还上你们家住去。
1: 行，随时欢迎。
4: 就这样啊。
2: 喂，喂喂，我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0: 过了一天，傅伯恒来到明媚家正。
5: 我说宋总，这干嘛好几天都不给我排班啊？这个，
1: 你不是来客人了吗？我，
5: 哼，行，谢谢领导关心。
1: 不客气，应该的。有朋自远方来，该陪还得陪呀。
5: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呗。那我今儿就陪着远方的客人逛逛去。
1: 去吧。
0: 花文娟从崔大福的中介公司走了出来，恰巧遇到了傅伯恒。
6: 谢谢嫂子啊。
5: 哎，你又来干嘛来了？
6: 那个嫂子啊，是给我送礼物来了。
5: 不是，你管她叫什么？哟，
6: 哦，花姐。
7: 花什么姐呀？二哥，听大福说，你把街上的房子租给宋姐啊？
5: 啊。
7: 挺好的。这房子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租，宋姐呢，一看就是个利索踏实的人。家政行业可是一个造福百姓的行业，这事儿你办的，我放心。
5: 那个转了一圈也没地儿。
8: 北京那么大，没地儿去，谁相信呢？
1: 你怎么也不给客人倒水啊？大力，你给倒杯水。
5: 哎，还轻点会不会你？
8: 你会你来啊！一说别人都理直气壮的，到自己了，德行。
5: 嘿，你这话里是有话吧？我看。
8: 你高抬我了，我可没那么聪明。
1: 大力，你去忙你的事儿吧。
8: 该忙的忙完了。没啥事儿，
1: 那你回去歇着吧。
8: 那我回去了啊。嗯。
1: 那正好我也有点事儿，我
7: 姐。
0: 见苏梅梅要走，花文娟赶紧拦住。
7: 我今天呀，一来呢，就是想进这屋看看，这么些年都没进来。就是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9: 啊，不了，你俩去吃吧，正好也可以聊聊，我还给大妈做饭呢。
7: 我都点好了，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二哥，现在跟我除了聊孩子，就没什么话题了。他嘴上不说，可是我知道，他嫌弃我。咱俩聊聊天吧。咱一起吃个饭，走吧。
9: 我真的不去了，手头还一堆事儿呢。
7: 我给面子，那就是你也生我气了。
9: 生你的气，这说哪儿去了？再说现在离吃饭的时间还早呢。
7: 哦，那行，你忙你的，我就坐在这儿等你。等你忙完了，咱们再一块儿出去吃饭。
5: 花文娟，你明儿不来了吧？
7: 明天呀，不来了吧？
5: 那行，那就一块儿吃顿饭呗。我出去买去。嗯，甭做了啊。
7: 也行，我爱吃什么你是知道的，宋姐爱吃什么，想必你也清楚。
9: 买什么买呀？我回去坐下，坐完我端过来。
7: 姐呀，通透的人儿，你也知道，我现在回那个小院不太方便。
5: 哎，坐什么坐？别坐了，我都买回来，你累了一天了啊。

0: 崔大福和王大力来找罗孝庄。
1: 我就知道花文监一回来，大宝那心里就得折腾。也怪我，生下这么个没骨气的好儿子。
2: 干妈，其实啊，我二哥还不是想着妞妞吗？
1: 他花文监就是捏住了大宝这点弱点了。
3: 大妈，我说句话吧，其实宋明媚她也有自己的问题。
1: 怎么讲？
3: 就是说，这些年了，我们也见过不少好男人，
4: 可明媚总是在问题还没挑明之前，哎，把事儿都晃得不清不楚。就她这个脾气，耽误自己多少年。
1: 孩子，你能跟大妈说心里话，大妈谢谢你了。我理解呀，他们这都是心里坐下病了，过不去自己心里那个坎儿。我这个当妈的，不就是盼着孩子们能有个踏实的家吗？
0: 晚上，傅伯恒买了几个菜，回到了店里。
3: 劈柴胡同的味儿，东四十条的菜。二哥呀，这么短的功夫，这东南西北的，你给我凑了一桌子爱吃的菜，证明你心里有我，我知足了。二哥，来，我敬你，宋姐你也喝。
5: 哎，喝多了可没人给你收拾啊。
3: 我知道，我喝多了你替我收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5: 哎，过去的事老提，还有意思吗？
3: 哦，不提就证明原来的日子都不存在呀。
5: 好，你说的好，不提不代表不存在，对吧？
3: 宋姐，来，甭搭理他，咱俩喝。这老爷们儿别别扭扭的，来，我敬你。
0: 三人面面相觑，气氛尴尬。傅伯恒转身离去。
3: 来，
1: 你吃吧，
3: 你吃这京酱肉丝儿。这个京酱肉丝儿啊，二哥以前老做，做的可好吃了。这外面的做的也不差，但是赶不上二哥做的好吃。外面啊做了没有家里的味道。
1: 是，家里的菜虽然普通，但是味儿难忘。
3: 嗯，我昨天做的那个饼你吃了吗？好吃吗？
1: 好吃。
3: 不好吃，那饼凉了。这烙的饼要热的才好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其实你看啊，一样的面粉，一样的葱花，我在美国呀，老做烙饼，味儿就不对了，就没有那种家里的味道。
1: 文娟，我这样叫你行吗？
3: 哎，行啊，您叫我小花也成。
1: 你这是想家了？
3: 家呀，原来没出国那会儿，我就觉得家就是踩着这块地，就住着那个院儿。可是出国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个家呀， 它不是在你的脚下，是在你的心里，是那个念想。
6: 是，家是在心里，出去飘的时间越长，这种牵挂就越深。

0: 你怎么哭了？以后想家了你就回来。这院里又多一个人，盼着你回来。
1: 我就想吃京酱肉丝儿，我想吃劈柴胡同炒洋葱。
2: 第二天早上，张雨莲化好妆，穿上了新衣服。
3: 好，你答应了，太好了，我这就开车接你去。我们家亚楠的车，哎呀，你放心吧，你等着我啊。嗯，哎，苏明伟答应见我了。
4: 老朋友见面啊，要跟谈心似的啊，要友善和谐。
3: 行了行了。你不就怕我给宋明媚难看吗？我不会，我今天呀是为孩子的事跟他好好的谈。
4: 那你这打扮，
3: 我这打扮不漂亮吗？
4: 漂亮，就觉得目的没那么简单。
3: 行了，甭管，我这就去接宋明媚，我们姐俩今天好好的潇洒一天。我要跟他把话谈透，从此不再纠结过去。
4: 但愿吧。
2: 张玉莲在路边等到了宋明媚。
5: 哎呦，怎么穿得跟个大柿子似的？
6: 切，少挤得我，那好不容易打扮打扮。哎，对了，宋明媚，你别跟我打岔，今天都已经第三天了，那俩孩子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想好了，这可关系到今后咱们两个人怎么处。
5: 咱们俩？
6: 对啊，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走，先上车。
5: 不是，哎哎，你开呀。
6: 信不过我呀？
5: 不是信不过，是根本就不信。你看你这车都停哪儿了？人行道这是。
6: 哎呦，这有探头啊。
5: 别看了别看了，早录下来了。你看你这车给蹭的跟花瓜似的，
6: 千万别跟我们家亚楠说我给他蹭了啊！
5: 就你这技术，你还上马路呢？
6: 你技术好，你来。
5: 开不开了？你赶紧找一个该停的地方。你把它先拍下来，别一会儿赖我。
6: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跟我学学。
2: 罗孝庄在家玩手机游戏，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段戏曲声，他循声而去，见花文娟手上托着一个小音箱。

0: 这臭的事儿！
1: 蓝桥，
2: 哪儿弄的呀？
3: 傅伯恒回来了。
1: 哎，
4: 你不是说今儿不来了吗？妈，我这就让他走，您别生气。
0: 爹，进屋，进屋。

0: 罗孝庄盯着花文娟手里的小音箱。
1: 你可答应给我放《碧云天外厅》啊！

0: 妈可都说了啊，咱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
1: 你要不要私定个终身啊？
2: 私定终身？你说真的，宋飞？
0: 当然是开玩笑的。
2: 操！骗我！反正我不管真的假的，你男子汉大丈夫，你说出来的话你就得认。要不然我给你盖个章吧，证明所属。
1: 干嘛呢？干嘛呀？
3: 谁喝多了谁买单。
2: 你别躲呀你！是你买单对吧？
4: 宋明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到郭亚楠抱着宋飞。
3: 我赢了。
5: 96、97。
4: 傅伯恒心不在焉的在家里跳绳。
6: 嘿，怎么还不回来？干嘛去了？
5: 96、97、98。99。
4: 花文娟望着窗外出神。
7: 看什么呢？
8: 瞧这天，这地，这个院子，
7: 还看大宝跳绳。
8: 您说他都已经97、98、99、3回了，100去哪儿了？
7: 97、98、99。
8: 二哥，我宋姐且不回来呢，
9: 跳了也白跳。

0: 晚上，宋阳夫妇俩和宋明亮商量着。
1: 什么叫学区房？
2: 宋阳，你跟爸妈解释解释。
1: 这个学区房啊，简单的说吧，就是离学校比较近的那种房子。啊，当然这种房子一般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啊，对孩子的教育那是绝对绝对有好处的。晨晨不是马上要上小学了吗？我跟家庭就合计，咱们想一步到位，这样从晨晨上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咱们都不用挪地儿了。
3: 行行，
2: 不错，
3: 我同意，我支持。你也支持，
2: 我也支持。
1: 妈，您这光嘴头上支持，这可没用啊。您知道我们俩经济挺紧张的啊，刚刚又买了辆车，这要是再换这个学区房啊，那可是一穷二白回到解放前了。所以我们这几天啊，真是没怎么睡好，我们一直盘算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呢？这想来想去啊，到最后总结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现在的三间变两间。
2: 哦，那就是房子要小了。
4: 那咱们跟晨晨住一屋，照顾他也方便，你们就安心工作，别让孩子的事儿给拴着了啊。
2: 爸妈，我说话直啊，晨晨这不是该上小学了吗？我是想让他一个人住一间啊。不过这事儿嘛，等咱们定了买哪套房再商量，但肯定就是没咱们现在这么宽敞了。
4: 都是为了孩子。那这样吧，咱们在客厅里支张床，我跟你爸睡客厅，你没意见吧？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

蔡琴的《读你》，梁鸿志当年写下的《读你》收录在蔡琴1984年发行的飞碟唱片专辑《此情可待》当中。很多人初识这首歌会以为它只是热烈直白的情歌，一遍遍听下去才慢慢懂得，《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不单单只待爱恋，也是长久相处之后愿意细细读懂一个人全部模样的温柔。历经时光沉淀，蔡琴她的那种醇厚的从容的声线把这份绵长的情绪缓缓的铺展。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蔡琴的这首经典老歌，出自她1984年《此情可待》专辑当中的《最后一夜》。

这首最后一页呢是电影《京大班的最后一页》的同名主题歌曲，荧幕里舞女的悲欢被旋律完整的留存，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克制隐忍，灯火落幕，曲终人散，所有的不舍都藏在舒缓的曲调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依旧是蔡琴极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时间我们要回到1984年，有一个女生叫做陈淑桦，在那一年推出了专辑叫《浪迹天涯》，同名的主打歌曲带着80年代独有的洒脱，在那个年代，《浪迹天涯》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向往，渴望挣脱束缚，去往更远的地方。而淑桦姐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唱出了远行的勇气，也悄悄地藏着前路未知的怅惘。我们来听歌。

时隔很多年在听，依旧能够感受到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的理想。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留下的经典对唱，叫做《当真就好》，小虫包揽词曲，陈淑桦、张国荣合唱，1995年的电影《风月》的主题歌曲，收录在淑桦姐同年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当中。缠绵的婉转的唱腔，契合影片当中辗转纠结的情感。一段感情认真最难能可贵，倘若彼此都能够当真，很多的遗憾或许都不必发生。两种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人生相遇，也成就了这首不可复制的好的作品。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5: 小空间的大主宰，
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耳朵南方二重唱，来自于中国台湾民歌年代的两位南方姐姐，大南方小南方的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在90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风潮里，南方二重唱真的是最最独特的存在了，而和声也是他们最鲜明的标志。

这首《不告而别》描绘的离别的场景，有些人走得安静，没有道别，就此消失在人海。成年人慢慢明白，生命里的很多告别本就不需要盛大的仪式，轻柔的吉他搭配着他们默契的和声，也道尽了无声离散的无奈。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两位南方姐姐，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细说往事》。带着浓郁的校园的民歌的气息，也是一首他们的翻唱作品，我们来听歌。

好，我们听完了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我觉得他们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听过所有的《戏说往事》的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最喜欢、最契合的一个版本，推荐给你。而接下来啊，也是来自于南方人重唱的翻唱作品，叫做张三的歌，最早李寿全演唱啊，后来齐秦唱了。那么南方人重唱后续带来了自己的翻唱作品，歌里的张三说的不是那个张三，而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都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向往远方，期待摆脱眼前的困顿，去往阳光灿烂的地方。轻快的旋律之下，藏着普通人不灭的期盼。和声的改编让这首励志的老歌拥有了不一样的温暖的质感。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张三的歌。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了。

0: 老人先行。
1: 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321沪高速的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离嘉泽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往上海方向的第一和应急车道，以及往南京方向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

0: 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哦、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小窝气象。虽说已经进入立秋节气，但是镇江的暑热可一点没消停，太阳公公依旧热情似火，出门啊就能感受到那股子热辣滚烫的劲儿。展望未来一周，咱们镇江的天气舞台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今明两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会时不时撒点阵雨雷雨，东北风也会逐渐增大到4到5级，夜里阵风更强，大家晾晒衣物得看紧了。虽然下雨，但是最高温度呢仍然盘踞在34到35度左右，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展望下周，这种晴热与阵雨随机切换的模式还会继续，但是由于白海豚的影响，下周的最初两天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天气不变，关怀不变，出门记得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骑单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